0: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12888，09525128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只有你。
1: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8。

0: 极端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1: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2: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我们现在进入九月哈，我就觉得这一年就是真的是太快了，我感觉好像我们中国的新年什么就是刚刚过去就突然一下到了年底，对吧？哎呀，今年真的太快了。然后今年呢，我们也是就是伤心的故事挺多的，就是我们有就感觉今年从去年圣诞节到现在，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行业以来理赔人寿险和重疾险最多的一年，对吧？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些客户说他觉得现在那么多人得重疾是因为跟新冠有关，或者打这个疫苗等等有关，但是我们不确定，我们只能从我们的理赔上来看是比任何一年都频繁。然后就关于这个意外啊，或者是生病过世的也是例子特别特别多，所以还是挺伤心的。但是呢就是有好有坏哈，就是有的客户有人寿险的，那么家庭就可以得到一个补偿，至少还可以先拿一个葬礼费用，然后之后再理赔，就是只要拿到了死亡证明以后就可以理赔这个大额的人寿险。但是有一些客户对也是没有这种风险类的保险。因为在通常在40多到60多这个之间的年龄，大家都不会认为我会有这样的风险。但是我们今年理赔的真的就是从40到60之间，就是在这个区间。所以全部的理赔的客户都是在这个区间出现的这些问题。所以不要认为年轻就没有问题。之前我们讲过一句话，就是死亡跟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
3: 真是没有关系，风险无处不在。
2: 是的，就像我们做这个行业尤其有这个感觉，就是真的是和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呢再次建议呢，如果你有贷款，如果你有未成年的小孩，如果你有任何的债务，如果你想给你的家庭留下一笔能够支撑生活的一个费用的话，
3: 是的，
2: 你需要考虑到这风险类的保险。
3: 没错，
2: 而且风险类保险目前我们有些客户他是听说了周围人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联系我们想要买这个风险类保险，但是我们帮他申请了以后，非常遗憾的就是因为他过去的一些记录，所以保险公司会有拒赔12个月的，拒赔2年的，或者是拒赔3年的，就是2、3年以后你才可以尝试重新申请。所以不是说我想什么时候买我都可以买得到，而是说你在你状态最好的时候要买。那么什么时候状态最好，就是今天一定比明天状态更好，至少你会比明天年轻，然后你会比明天之后少一个，至少一个就医记录。
3: 没错，
2: 那么如果固定保费的话也是越早越好。哦，还有就是我们的活动，我们的人寿重疾险这个活动呢，这次真的是要结束了哈，九月底就结束了，所以现在
3: 九月底就结束了。
2: 对，所以现在然后这个真的是客户也着急了，之前都是慢慢悠悠，我不着急，我不着急，我再想想，然后突然知道要结束了，就变成我们每一天早上很早起来就接电话，一直接到晚上，然后客服也快崩溃了，就一直在做申请，因为大家都想赶上这个机会，毕竟 15% 的终身折扣，免2个月保费，这些都在内，所以是非常好的。 那么如果你也想看一下风险类的保险，那可以联系我们，或者你现在已经有风险类的保险，可以帮你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这里可以分享一下什么是风险类的保险。
3: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这个风险类的保险啊。风险类的保险是和医疗保险是不太一样的。医疗保险是 health insurance， 是保健康。那比如说你生病了需要医疗费用，那么医疗费用给你理赔。但是风险类的保险就是说万一出险了是给你一大笔钱。比如说我们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这个人寿保险，那么一旦就是说这个人突然过世了，不管是说是突然过世也好，还是说是疾病过世也好，或者是自然的过世也好，
2: 甚至自杀，
3: 他这对，或者也包括，当然也包括自杀，或者是收到病危通知，这些都属于人寿保险的理赔范围，这些就属于风险类的保险。那风险就是说你现在不知道它会什么时候发生，那么一旦呢就是发生了，就是一个给你一个大额的一个赔付，这种呢就是说是人寿保险的风险类的保险中的一种，是人寿保险。那我们再说说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呢就是说如果确诊了重大疾病，比如说癌症也好，中风也好，帕金森也好，那这类的重大疾病保险一旦确诊了，那保险公司呢也是给你一笔钱，所以这类呢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比如说还有你有贷款，那我们 cover 这个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属于说一旦有意外发生，或者是你生病，实际上也是意外生病了，那需要休息，那这些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所以风险类的保险可以说是你有贷款，刚刚安哲说有贷款，家庭你只要有责任，孩子比较小，那你想对你的家庭有一个保护，那一般的一定要有一个风险类的保险。而且风险类的保险呢还是越早承保越好，因为你早一点承保，那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是健康的，你的年龄是年轻的，保险公司呢是不会给你拒保，或者是让你等待之后再给你承保，所以各类的这种不确定性，那么你都能够就是说规避掉。所以是越早承保风险类的保险，越早固定保费是最好的选择。
2: 是的，所以还是有很多客户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人寿保险我花这么少的钱买那么大额度，这是真的吗？我们在这里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是真的，因为我们理赔人寿险真的是非常快，然后这个大额的这笔钱就可以给到受益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对家庭承担的责任，让你能够继续给予家庭帮助，即使你不在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有人寿重疾啊、收入险啊、医疗险之类的，也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给你看看你现在的价格是不是对的。因为我们接到了很多听众的电话，帮他看了他的保单，都可以降低保费。因为早期买的保单的话，因为没有一系列的优惠，所以价格是贵的。而且保单的内容现在随着情况的变化，或者是市场的变化，保单的内容也有更新。那么你如果还停在老的保单里，有一些保单是不能够自动更新的，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看看你的保单。
3: 是的，如果你现在目前是有保单，那么需要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的这个状况是不是适合您，有些保费是不是能够降低，有些选项有些额度是不是也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些调整，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来帮您给一些好的建议。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 Jenny 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你存上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可以拍照给我们看你的保单，然后帮你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建议。因为我们给的建议呢就是免费的建议啊，是不收费的，所以我们经常白天会接到电话，就是说啊，我有一个保险问题，我有两个保险问题，我们就回答一下，我们不会说任何的，只是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就可以放下电话了，所以是很方便。那么我们也是有一些客户呢，就是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朋友做保险啊，朋友介绍的呀，那么把他的保单换了服务顾问，换去了其他的地方，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回来了， 再申请、
3: 嗯、
2: 转回给我们，因为发现服务是不一样的。
3: 没错，
2: 因为我们第一我们有更多的工作经验，第二我们有强大的客服，所以我们的服务是非常到位的。其次的话，我和珍妮、
3: 嗯、
2: 我们两个的习惯就是，只要我们还没有睡觉，只要我们的手机还有信号，你所有发过来的这个任何的信息，我们看到了一定会马上回，绝对不会只看叫什么已读不回，是吧？所以客户反馈都是非常好的，就是觉得有事的时候，因为通常如果要用到保险，都会是有生病啊，或者是有不知道不确诊的时候，那么心里都是焦虑的。所以他马上能联系到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建议是很好的。
3: 是的。
2: 那我们很多时候呢，就会帮客户去看他的加一推荐信，有的时候也会帮我们的客户去看一下他做的这个检查报告，因为这个英文相对比较难理解一些，所以这些呢是额外的工作，我们也会去做。看加一的推荐信，主要是要确保你在理赔的时候能成功。然后看了你的报告以后，会帮助客人告诉他你未来应该持续做什么样的一个检查。所以这些经常客户就是说你们做了额外的服务，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跟客户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可以相互依赖的，他可以依赖我们，那我们也可以依赖于他，让他成为我们的长久的客户。
3: 没错，
2: 所以我们只保持专业的关系，所以我们不会跟任何一个客户成为朋友，因为一旦成为朋友以后、嗯、可能你服务的心就会变了。
3: 是，
2: 因为你就缺少了对客户的那种，就是我一定要对你负责，因为你是我的一个客户。但朋友之间有的时候就太 relax 了，所以我们跟客户之间就是建立很专业的然后这种服务的关系。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服务顾问，你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你的服务顾问，或者你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帮你解读一下保单，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如果你也需要一个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需要就是我们一个专业的服务，或者是您对您之前的顾问不满意，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09522-6600 09522-6600 Jenny 的手机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说一下我们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2: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可以回答你我们知道的关于保险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尽量的回答你，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你都可以不需要告诉我们您的名字，你只需要说我有一个保险的问题。那么如果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嗯、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目前呢各个家保险公司也还是有一些优惠的，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大概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3: 好的，我们说一下优惠活动哈。刚刚就说到了这个，就是安哲也说到九月底这个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就结束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因为之前我们有免三个月的时候，后来跟我说，哎，詹妮，你这个不是免三个月吗？我说您看我给您报价，那个活动已经结束，您现在一个月之后再联系我，那这个就是价格已经是不对，没有这个优惠了，
2: 那连15%优惠都没了。
3: 对，我也担心万一15%的优惠也没有怎么样、嗯、所以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是到九月底结束，而且还有15%的 DMI 的一个终身折扣，如果你又保人寿险又保重疾险，还有多重保障的10%的优惠，所以这些目前都是在这个月有的这个活动。另外我们还说一下，刚刚也是客户跟我说，就说哎，那我就生日之前再申请，但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保险公司每年它会调整价格，所以到12月份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它都会调整价格，所以您一定要在这个就是说它在没有调整价格的时候我们就申请。而且还有一点，需要一定要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因为如果保险公司调整价格，咱们申请的时候是这个价格，但是生效的时候，比如说您的生日过了，比如说保险公司的系统价格变了，那么您都是要变的，不是说是按照。对，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您的价格是会变的，不会说是还按照原来的这个我给您报价的那个价格，那个价格一般的有效期最多也就是30天， 但是保险公司这边系统一变，还是以申请的时候为准，所以这些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另外呢我们也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那医疗保险呢保救病的这个还是有这个保救病的产品，所以您不要担心，不管是有哪样的一些既往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主要就是这些风险类的保险还有就是医疗的保险，我们来帮您来规划。
2: 是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补充一下 Jenny 讲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你每一次生病或者每一次就医不会是你预先计划好的，就不会说我计划着我要多久以后生病，这个是不对的。所以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2: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我们上一段时候讲到这个固定保费哈，
3: 是的，
2: 我就想到昨天的一个客户的案例，然后他呢现在是有这个多重理赔的重疾险，然后但是是浮动保费的，每个月的保费的话是153。那么从我的建议来看的话，我就建议他把它变成固定保费，因为固定保费以后呢就会把这个保费固定住，未来就可承受。因为一直涨价的话，等到年龄大一点是肯定是很难承受的。
3: 是的，
2: 所以他的情况呢，就是我帮他重新修改了一下保单，他原本的这个是每一个理赔是25万，可以理赔不同的重疾，那么我们还保持每一个理赔25万，但是保费呢，把它固定到75岁不变。
3: 嗯嗯嗯嗯，
2: 而且还能够赔4个不同的这个25万，也就是说总额是100万。那么他的保费固定到75岁也是156，那浮动的话也是150多，浮动是153，固定是156。
3: 嗯，
2: 所以他这个案例是非常好的，就是他如果不固定，今天他就把这个保费一直持续涨持续涨，基本上以我们的经验的话，大概到50岁以后就很难再承受了。
3: 是的，
2: 如果是100万的重疾，那在50岁以后是天价了，对吧？
3: 没错，没错，是的。
2: 所以的话，那么如果你要固定保费，就一定要尽早。尽早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价格，你就 hold 住了。未来你想当他50岁以后，这个100多还是非常容易承受的，是吧？但是这个100万的保额还在。那么他最终可能是决定，他现在没有太。最终决定是要保20万还是25万？那么如果他保20万，就降低了5万的这个额度，每一个理赔的话，也是固定到75岁。他从现在到他固定到75岁这个之间，那么他总共节省了6000多的保费。所以你的保单究竟是固定合适还是不固定合适？因为我们也要看你想要买这个保单的原因，你的背景是什么？他就是为什么要有这张保单，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分析一下，看怎么样是最合适的方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3: 是的，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到底你这个保单是固定保费合适呢，还是浮动保费合适，是怎么样安排比较合适，那都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帮您来规划一下，帮您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方案，用固定的是多少，固定到75，固定到65，固定到70是多少钱，还是固定10年，每10年变化一次，所以这些呢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些比较好的建议。那你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需要比较一下价格，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了，所以是非常方便的。那么如果有任何的保险问题就可以问我们。通常来讲固定保费是首选，
3: 没错。
2: 但是固定保费最佳的年龄在重疾方面就是16岁开始，所以你的小孩如果已经16岁或者是16岁以上，可以尽快的联系我们，把保费以最年轻的年龄固定。因为再往前的话，他最好的这个保单还不能固定，所以呢，就尽快的联系我们，用最低的价格。那么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很多客户都认为它是医疗险，和医疗险混淆了，觉得我有医疗了，我为什么还要重疾？它不是一回事吗？都是针对疾病的，这一点呢，就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哈。重疾险它不负责就医，它是赔偿。如果确诊了重疾，它赔偿你买的额度是赔现金转到你的账号里面。那么医疗保险你是看不到钱的，它是给你理赔你的医疗费用。
3: 没错，
2: 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保单。
3: 是的。
2: 那么你想让 Jenny 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里边有没有关于重大疾病的治疗。
3: 嗯，
2: 这是在医疗险里，很多人认为重大疾病的治疗就是重疾险。
3: 嗯，
2: 其实是不对的。那么重大疾病治疗，首先它包括手术，包括看专家，包括做仪器检查，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部分是什么 Jenny？
3: 更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那些我们说的是那些特效药，那些靶向药物，那些非处方药。所以这些药物到底涵盖多少额度，这是最主要的。为什么就说这个药物方面呢？因为有一些客户他确诊了一些比如说癌症啊，或者一些他是需要那些特效药的。特效药的话，这个是对，比如说只是对你的这个坏细胞进行杀害，不会都要影响到你的这个好的细胞，所以这特效药是非常非常贵的。这里边是在保险里边涵盖一个大头。那有些比如说医疗保险里边说这手术，那手术是无上限，或者是手术你有60万的额度，或者是50万的额度，那实际上真的是每年有这么高的额度，没有说手术的额度不够的。所以即使他写无上限，也没有一个客户说我手术花了什么70-80万了，花了50-60万，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就是可以说是从我们来理赔的，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案例。所以手术基本上是这一年的这个高的额度是足够了。但是说到药物这一块，如果用起来是非常贵的，因为它是隔一段时间又要换一个新药，隔一段时间又要换一个新药，所以这一块的药物呢的成本是在医疗保险里的关键。
2: 是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从我们过去既往跟客户跟听众这种就是解答疑难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很常见的案例，就是有些客户他来问重疾险，我们报了个价格，因为他年龄相对大一点，那么我们就报个10万-15万，然后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那么客户很经常的就会说，哦，那如果我真的得了重疾，这10万-15万也不够干什么的，那就算了吧。对吧？
3: 是
2: 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讲话？那么我们没有直接去反驳客户，我们从来都是你想要买，我们就帮你去申请；如果你不想要，我们不会去 push 你，对吧？那我们可以去见下一个客户，我们给时间给到能够愿意保护自己的客户的身上。那么通常情况下会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我们背景里边，我想回答的问题是，当一个人，尤其是我们接触了这么多客户以后，在理赔的过程中，当他进入到确诊重疾，假设确诊一个癌症晚期的时候，这个是可能有机会有救治的。即使是没有机会救治，对于本人来说，他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再去争取一下。没有人，真的是目前至少我们遇到客户，没有人说我直接就放弃了。所以呢，有一些医疗保险里它是没有这部分药物的补偿的，或者是有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就是你是继续治疗，那么钱从哪里来？因为不是政府都会资助的，大部分的药物政府都不资助，政府给你都是什么 Panadol 这些，什么1块钱、2块钱、5块钱，甚至免费的。再往上的药物全部要自己花钱的。那么癌症药物通常一个疗程大概2周要10几万。
3: 是的。
2: 所以你要考虑的是，万一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所以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最初买的那个医疗险就是正确的，那么至少能保障你在重疾发生的时候能够有药物的治疗。所以你的医疗保险到底包不包含这一部分，我们来帮你看一下。 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3: 嗯，是的，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如果您想了解一下您的医疗保险里到底涵盖多少的这些特效药，所以就是万一确诊重疾的时候，那我的特效药是不是足够，这一块呢我们是可以帮您来就是把关，跟您讲一讲不同的保险公司它的这个涵盖的这个额度是不一样的，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824个8。那么如果你想打座机电话，就打0952266000。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帮你做报价，帮你看你的保单的内容，因为我们经常会收到客户的这个电话说。我不知道我买了什么，我知道我有保险，我知道大概在哪个公司，甚至有人都不知道在哪个公司，对吧？
3: 是的，是的，很多这样的。
2: 所以我们可以，对，可以帮你梳理一下你的保单现在的这个状况。那么如果你是难治之心的保单的话，你在60岁之前还有机会去加这个药物，如果已经进入到60岁生日就没有机会了。
3: 是的。
2: 所以呢，你要抓住这个机会。那么60岁以上的客户也不用太伤心，因为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帮你降低保费，去调整保费，让你这个保单能够更持久。
3: 是的，
2: 就是我们怎么样坚持到65-75这样。
3: 没错。
2: 那拥有这个保单，因为基本上我们目前80多的客户也蛮多的。
3: 没错。
2: 但是反而我觉得哈，就是75-80的理赔很低。
3: 是，因为有些病可能都在就是成 regular 的一些疾病了，吃药啊什么的，所以这方面的费用就有限了。
2: 对，所以我们基本上70多-80岁的真的是客户就是理赔的量比较少，通常就是45-70之间，这个理赔量非常大。还有就是小孩未成年之前，就是21岁之前，真的是很频繁的用这个看专家，因为有了保险以后他就自然而然的加一，你帮任何症状你帮我转专家做仪器检查，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排。那么如果你想看看你的医疗保险是不是正确，然后里边有什么内容希望我们解读一下，或者你需要一个报价，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3: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医疗保险的状况，或者是想看一下您医疗保险里边药物的情况，您的费用的情况，如果想降低保费都可以联系我们。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824个8。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随着我们下一代，甚至是我们这一代50多岁的，那么随着这些客户往回流或者是去了其他的国家，有的时候会留下年迈的父母。
3: 是的。
2: 甚至像我们50多岁的可能孩子也是离开新西兰了。那么我们目前就是有一部分客户的需求是我要买一份葬礼的保险。
3: 是的。
2: 就是万一我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在新西兰是有钱赔偿来做这个部分，不给孩子添麻烦，然后买一个足够葬礼的礼物。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想分享一下，就是刚才有个客户给我发短信哈，就问一下，就是关于小孩的作为肠镜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很多听众给我们打电话问小孩的保险。首先的话，如果一个孩子不管他是几岁，就是在从零岁到21岁吧，这个之间不管哪个年龄段，基本上保费的话是60块钱一个月，目前不需要加到家长的这个保单里边，家长的保单里反而是贵的保单，而且内容还不够全面。那么有时候就会有客人，而且很多客人都会说，小孩到底需不需要买保险？小孩也不会生什么病，小孩如果生病了可以去儿童医院。这个答案是的，是可以去儿童医院，但是只限于急诊。那么急诊的话，就是像有的客户的例子，他小孩胃肠不舒服，那么去了儿童医院以后，他

0: 现象来看，判断你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给你开一个药做治疗。那么，如果你有看专家的话，通常就会安排这个仪器检查，可以看得更仔细，比如说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那么到底孩子需不需要医疗保险？可能我告诉你一个费用，你就能够想明白。那么，小孩的保费一年大概700块钱。你看一次专家，通常现在要650到750之间，曾经是350，那个是疫情
1: 现
0: 前
1: 在
0: 的
1: 是
0: 事了，
1: 涨了
0: 非
1: 三
0: 常
1: 百多块
0: 非
1: 钱，
0: 常抱歉，也不能再说350了，现在得要说650到750，所以你这一年的保费只够看一次专家的，如果你自费的话。那么
1: 是的，
0: 如果假设你现在是在中国，让你去医院去挂个号，你是愿意看专家号呢？还是普通问诊呢？你问一下你自己这个问题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有个很明显的一个答案。
1: 没错。
0: 所以孩子到底值不值得买一个医疗保险，那就是看你的家庭是不是真的缺这七百块钱。如果没有真的缺这七百块钱，医疗保险对于小孩来说一定是第一道防线，因为有任何的问题，马上有专家确诊，马上配合医疗这个器械的检查。啊，
1: 是
0: 然
1: 的，
0: 后如果需要手术，不需要排队，包括做智齿手术，这个1万多块钱，
1: 是
0: 全
1: 的，
0: 部都是从医疗险里出的，不需要买额外的牙齿险。所以你
1: 没
0: 要
1: 错，
0: 考虑综合的情况，而不是只考虑到一个小孩子能生什么病。我们还有客户说小孩不会得重疾，非常抱歉告诉你，我们理赔孩子的重疾真的是怎么说呢？挺就是每次理做这样的理赔都会比较伤心。目前理赔较多的呢，就是白血病，这个可能
1: 是，
0: 是也是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哈。所以不是因为他年龄小他就不生病，但是我们可以因为他年龄小，他的价格便宜，所以帮他安排一个快速的、准确的、更及时的治疗和确诊，
1: 没
0: 这是
1: 错。
0: 我们家长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小孩生病的时候，家长的焦虑跟我们联系的时候。那种情绪上的焦虑，但是好在我们还有医疗保险，能够去帮他做这些预批呀、理赔呀，然后让他快速就医，这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但是我
1: 是
0: 们
1: 的，
0: 可以想一下，如果没有这张保单的话，那家长要焦虑多久？
1: 是，
0: 所以这个情绪上的这个价值。和你真正付出的这个价值和孩子的身体这个健康，你要
1: 是，
0: 考虑一下这个比例，哪个是你不可承受的，
1: 没错。刚刚
0: 对吧？
1: Angela 也确实也说到了，就是说这小孩医疗保险，有些客户朋友们就说：“哎呀，小孩能得什么病啊，或怎么样？”其实每次我跟就是。客户朋友们就在讲这个医疗保险，小孩医疗保险的时候啊，其实有一点是挺重要的，就是说小孩的话哈，你比如说你现在觉得小孩没什么疾病，那等到你想买的时候，有可能小孩已经有了一些看病记录了，那这些看病记录是终生会被排除掉的，所以这一点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哈，就是说小朋友的这医疗保险，一是价格便宜，刚刚安哲也讲到看可能就是一次。一次半的专家，这费用就回来了。小孩有病的话，就不至于就是说只停留在家庭医生的这个层面。那么，如果有任何问题，就可以去看专家。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不尽早的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那小朋友一旦有任何的疾病，那这个疾病就会被终生排除掉。所以这一块也是非常关键。那你就一直带着这一块的担心。就不能一直的这样走下去。这一块的疾病又是你担心的，又是保险不能 cover 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也跟大家呢，就是说，来强调一下这一块小孩的这个既往疾病的事儿。
0: 是的，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这一年当中接到的最多的理赔有三个项目，一个就是心脏方面的检查，我感觉是可能是因为生活压力大，或是怎样，就是这一年当中检查心脏的人特别多，然后检查胃肠镜的人特别多，然后做鼻子手术的人特别多，
1: 确
0: 因为。
1: 实是。
0: 对，我自己本人做的鼻子的这个手术哈，就是说有一个腺体的问题，做了一个是因为我的医疗记录上显示，因为新冠引起的后遗症。那么我也有看到其他的客户也是有新冠的这个后遗症，所以这个我是可以理解，他是有心脏 心脏方面的是压力。

0: 然后鼻子方面有可能是后遗症，但是其他方面的小的检查也是特别多。但是这三个大块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理赔量非常大，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你有没有过胃肠不适的时候？那你有没有做过检查？通常来说，如果做过胃肠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至少未来3到5年相对安全，不会出现大的导致死亡的这种胃肠上的这个癌症的情况。所以呢，要保护自己，从体检开始，对
1: 是，
0: 吧？
1: 没错，
0: 这个体
1: 是，
0: 检呢，不是说无症状检查，我们是当我
1: 嗯，
0: 们有点问题的时候就马上去做检查。那么
1: 是
0: 就
1: 的，
0: 像前一阵有个客户，他乳腺不有问题，然后他就去预约了一个扎医帮他做一个 B 超。那么作为顾问又作为女性，那么我就建议他，我说你最好是去见一下专家，而不是只做一个 B 超。那么你见一下专家以后，专家会给你安排 3D 的 mammogram，就是 3D 的钼靶检查。那么 3D 的钼靶检查，它可以看得非常仔细，因为它是相当于 CT 的。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去一步到位，它通常就是专家同一天给你先安排钼靶检查，然后安排彩超，然后两个做完了以后，10分钟以后见他。这样的话，就是你一次性去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一眼就可以看清楚到底有没有问题。那么如果你只是做 B 超，你做了 B 超回到家医，家医看完了以后，再需要给你安排专家，然后你再从头再来。所以这个是要过程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会告诉你怎么样对你是最好的。所以
1: 是的，是的。
0: 你是需要一个，是不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负责任的顾问哈？我们
1: 是
0: 就是那个经常做我们范围之外的事情。就是以我们的经验，因为我们理赔经验太多了，看到的
1: 没
0: 客
1: 错，
0: 户走的各种各样的流程也是非常多，所以会给
1: 没
0: 你
1: 错，
0: 非常直接的这个建议。那么
1: 是
0: 可以
1: 的，
0: 联系我们，如果你想给一些建议，或者想看一下保单，或者你没有服务顾问，尤其是男士的新的客户哈，现在好多男士新客户都联系不到过去的保险顾问了，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授权我们做你的顾问，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有男士自清的医疗保险，目前没有顾问，之前可能是团险，现在变成个人险，或者是您的顾问现在就是找不到了，那都可以让我们做您的免费的男士自清的保险顾问。这些呢，就是我们一是可以帮您，就是看着您的保单，同时如果您觉得保费贵，想降低保费，在原有的基础上，那么我们也能给您一些好的建议。所以这方面呢，都是任何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也可以给您一些额外的一些建议。那这些呢，就是说都是我们一些额外的一些给您的一些就是增值吧。就刚刚像 Angela 说到的，那怎么样进行快速的进行检查？那么在理赔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能够获得这个理赔？如何进行这个就是说把单据一次性的能够提交的都准确无误，不至于再来来回回。这样的话呢，
0: 对，这
1: 节
0: 个很
1: 省
0: 重
1: 您的
0: 要。
1: 时间。赔偿保险公司的时间，那这样的话，您能够快速的获得预批，快速的获得理赔，这些都是我们的就是工作范围之内的。那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我在这里讲一个上周的一个客户哈，他现在就是申请已经递交了。他之前呢是通过我们买过一个人寿保险，他买了120万人寿保险，然后现在到了一整年要 review 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联系一下客户，然后他跟我说，他说：“Angela，你知道吗？我那保险刚买完不久，我差点就用上。”我说：“什么？你怎么说的这么轻松？”他说：“真的就差点就用上了，就是差一点，因为水上的事故哈，就用上了，所以他觉得这个保单在那一瞬间，他才知道它是有价值的，因为至少还会有一个保障。”那么他今
1: 没错。
0: 年就是在 renew 的时候就增保了，他现在是保了280万，等于翻了1倍还多，因为他觉得需要给家庭、需要给孩子一个保障。那么他现在能够承担这个保费的话，只要他能够承担保费，就代表着孩子未来有这么大一个保障。 所以会比较安心，然后他也从此不再做这些危险的水上运动。所以，对，所以这个也是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啊。那我们也有这个保险改变生活习惯，就是关于戒烟。如果你当时买保险的时候是吸烟状态，你的保费一定是贵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戒烟已经超过12个月了，不管你是哪一家公司保单，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去联系保险公司重新调整保费。所以
1: 是的，
0: 好多客户都忘了这一段了，就是我现在已经戒烟了。所
1: 没
0: 以，
1: 错。
0: 如果你也戒烟，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告诉你提供什么样的文件，我们就可以帮你去降低保费。那可
1: 没
0: 以联
1: 错，
0: 系 Danny。
1: 是的，刚刚 Angela 说到这个戒烟哈，就是说有好的生活习惯，你只要有好的生活习惯，一定要告诉我们。
0: 你
1: 你比
0: 告
1: 如说
0: 诉
1: 你的
0: 他，
1: 身体健康，一些比如说之前有疾病，那现在身体健康了，那么这些都可以告诉我们。但如果你有坏的习惯，也不用告诉我们，因为有新的，比如说你之前可能不吸烟，你现在又吸烟了，也不需要再告知保险公司，只是说你原来吸烟。现在不吸烟了，那么就是你的不影响到你的保费，或者是你有一些医疗保险，那之前有一些排除的项目，那现在可能你这个病已经完全康复了，那也可以找我们，我们看看能不能帮您去找保险公司 review，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疾病保进来，可能好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些呢就是变好，您就跟我们说一下，联系我们，如果变不好就不用联系我们了，
0: 对，是的，因为保险
1: 对。
0: 公司还是很人性的，他就是只
1: 没
0: 想
1: 错，
0: 听你越来越好，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去改变你的条件。但是如果变差了，他也不会因为变差了而更改条件。所以
1: 是
0: 呢，
1: 的，
0: 这
1: 没
0: 个
1: 错，
0: 是一个单向的，就是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越来越好的条件。那
1: 是，
0: 么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曾经在买保单的时候，因为超重，体重超重的话，加了保费。如果现在你已经达到相对标准了，而且超过12个月以上了，也可以联系我们，取出证明，然后帮助你去申请，能够把这个保费降下来。这个证明也是非常简单，就是你到一个能够做体检，比如说药局啊等等这样的地方称一下体重，他给开个证明，说今天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生日、体重跟身
1: 是
0: 高
1: 的，
0: 是什么，就 OK 了。所以是非
1: 没
0: 常简
1: 错，
0: 单的。那么这些事情是需要安排的，如果需要顾问，可以联系我们。
1: 是的，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额外的一些需求，那么变好了，那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去争取更好的条件，争取更好的这个保费，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清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微信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惯，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流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六点，有没有搞错？好好，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3: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你被
1: 为
0: 讲
1: 什么
0: 习，
1: 这班还不来？
0: 你不知道你被讲习惯吗？

中，雨落下见证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在你背后找归属，爱一个人的感触，我们都在爱里面找答案，是非成败谎言面对纠缠。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0: 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我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 021-023-62850。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中秋团圆，合家欢，
2: 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3: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2: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3: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2: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3: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2: 由凯丽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3: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新人查到
1: 要换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选购吧。
4: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1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1: 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2: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巨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
1: 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5: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九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0%，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6: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a 学道。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 IB、 NCEA、 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 Mia， 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0: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 09265218。
8: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1: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9: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
6: 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a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1: 直过厨

0: 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285 0960022285。
1: 心里只有你。
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4: 极端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桑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的照进来。

0: 上海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五元起，布料的卷帘五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rison Drive, Mount Albert。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权威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
0: 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2: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

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三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五块奖牌。购买请登录 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库。

0: 想拓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My heart goes on to love, but you let you do the pain and drive, but now you share, 只能够真实一样。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at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12888，09525128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这里是 Spinozer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inozer 学道，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接下来让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话题， Spinozer 学道为什么叫学道。其实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两个字，因为我一直觉得孩子来到一个学习中心，最重要的不是上了多少节课，也不只是考了多少分，而是孩子到底有没有真正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思考，最后更重要的是学到自信。我自己来到新西兰，其实最初是因为访学。来到这里后，我开始接触新西兰的教育环境，也认识了很多不同学校、不同背景的孩子和家长。慢慢的，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每个孩子其实都不一样。有的孩子数学特别好，但是英语需要帮助。有的孩子很聪明，但是学习习惯不太好。还有一些孩子基础其实并不差，但是一遇到难题就会说，老师，我不会。可是我常常会想，这个孩子是真的不会吗？还是他只是想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这就是我后来决定创办 Spinozer 学道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希望能够给孩子一个地方，让他们不仅完成作业，而是真正理解自己正在学习的东西。比如一道数学题，我们当然可以直接告诉孩子答案，但是如果孩子一遇到类似的问题还是不会，那这道题其实并没有真正学到。所以我们更希望孩子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有没有其他方法，如果题目换一个方式，我还能不能解决。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学习。所以在 Spinozer 我们一直非常重视一件事情，让孩子教，从老师教我慢慢走向我自己学。这也是 Spinozer 学到的意义。我自己做教育以后，越来越相信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今天努力一下，明天就一定能看到巨大的变化。很多时候孩子真正的进步其实非常小，可能今天终于把一个知识点弄明白了，可能以前不敢回答问题，今天第一次举手了，可能以前看难题就放弃，现在愿意多想5分钟。这些小小的变化其实都很重要，因为他们慢慢积累起来，就会变成孩子真正的能力。所以我也经常和家长说，不要只盯着孩子今天考了多少分。当然成绩重要，但是我们也可以问问孩子，你今天学会了什么？这道题为什么错？下一次你准备怎么做？有时候这些问题比单纯问一句考了多少分更有意义。其实我在做教育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感受特别深，很多家长第一次找到我的时候会跟我说，米娅，我家孩子不是不聪明，就是不愿意学习。还有家长会说， 孩子一坐下来就走神儿。也有家长说，以前成绩还可以，现在到了高中，突然跟不上了。我特别能够理解家长的焦虑，因为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越来越好，但是孩子学习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做的不一定是马上增加学习时间，有时候我们需要先停下来看看，孩子到底为什么学不好？是基础没有掌握？是学习方法不合适？是学习习惯没有建立？还是孩子其实已经失去了学习的信心？这些问题看起来简单，但是找到真正的原因非常重要。我也一直觉得，老师的作用不仅仅是教知识，一个好的老师还应该帮助孩子发现我哪不会，为什么不会，我应该怎么学。当孩子慢慢找到答案以后，他会发现原来学习并没有那么可怕。这也是我特别希望 Spinner 学到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不希望每个孩子遇到的问题，第一句话就是说："老师，我不会。"我们更希望有一天他能够说："老师，我试试看。"我觉得这就是成长，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叫 Spinner 学到。另外，我还特别想和家长分享一个观点：孩子的学习是长期积累，而不是短期冲刺。小学阶段，我们希望孩子们打好基础，到了中学，慢慢建立学习方法，进入高中，逐渐培养孩子的独立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们不会简单的告诉家长，孩子来我们这里补课一定能提高多少分，因为每个孩子都不同。我们更愿意先了解孩子现在在哪里，再一起寻找下一步该怎么办。孩子目前是什么基础？学校学习遇到了什么困难？哪些地方有优势？哪些地方需要补充？然后再安排更适合他的学习方式。我觉得这才是教育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因为教育不是把所有的孩子变成同一个样，而是帮助每一个孩子找到自己的节奏，发现自己的优势，同时把不足一点一点补起来。除了日常课程，我们也非常重视孩子的数学思维。Spinoza 学到承担澳大利亚 AMC 数学竞赛的报名及考点相关工作，同时也开展美国的 AMC 数学竞赛培训。我们并不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参加竞赛，而是希望给喜欢数学、愿于挑战自己的孩子一个接触更有趣、更有挑战性数学问题的机会。有时候一道题，孩子想10分钟、20分钟，最后突然找到答案，那个时候他的收获不只是一个答案，而是一种原来我自己可以做到这种自信。我觉得非常珍贵，所以如果你问我 Spinoza 课后和普通课辅导有什么不同，我希望我们的不同不只是多教一道题，也不只是多安排一节课，而是我们真正关注孩子有没有学会，有没有理解，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慢慢建立自信，有没有越来越愿意主动学习。这是我最喜欢 Spinoza 学到这个名字的原因。最后，我们希望孩子从这里带走的不只是成绩，而是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思考、学到自信。这就是我创办 Spinoza 最初的想法，也是我现在依然坚持的事情。我们中心位于 Remuera，地址是 Two Avalon Road Remuera。中心目前有11间教室，我们主要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课程，同时还覆盖了 Cambridge、IB、NCEA 等不同体系。如果你也同样认为这样的教育理念，欢迎了解 Spinoza。我是 Mia。如果您想了解我们的课程，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我们的微信是学到的拼音 加纽瑞，也可以联系我02102362850。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学到的拼音加纽瑞 NZ， 电话02102362850，地址 To Upland Road Remue Arrow。 我是 Mia， 希望我们能够陪伴更多的孩子在学习的道路上一步一步成长。感谢大家收听 Spinoza 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我们下一期再见。这里是 Spinoza 学到，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inoza 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聊聊今天的话题。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家长特别关心的问题，孩子来到 Spinoza 学到到底可以学什么。我们核心课程有四个，数学、中文、英语和科学，同时我们也提供 Cambridge、 IB、 NCEA 以及 AS、 A-Level 等课程支持。先说数学，数学一直是 Spinoza 非常重要的课程。从 Year 1 到 Year 10， 我们主要结合 Simples 的教材和剑桥体育教材进行教学。小学阶段我们特别关注孩子的数学基础、计算能力、逻辑思维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数学是一门非常有连续性的学科，前面内容没有真正理解，到了后面孩子会越学越吃力，所以我们希望孩子不是做过这道题，而是真正理解为什么这样做。到 Year 10 Year 13， 我们提供 AS 和 A-Level 数学，这个阶段对孩子的理解能力、逻辑思维和解题能力要求都很高。除了数学，中文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门课。我们的中文课程采用中国国家汉办组织的教材，对于在新西兰长大的孩子，中文学习其实很特别。有的孩子会说但是不会写，有的孩子能听懂但阅读比较困难，还有一些孩子中文基础不错，但是到了高年级以后，写作和表达开始遇到困难。所以我们希望孩子的中文能够一步一步提高，从听说读写，从日常交流到更好的中文阅读表达。因为语言不仅仅是一门课程，也是一种文化链接。再说英语，我们会关注孩子的阅读、写作、词汇、语法以及学术表达。特别到了中学和高中以后，英语已经不只是英语课，孩子们学习数学、科学以及其他学科都需要很强的阅读和理解能力。所以英语能力越扎实，未来学习其他学科也会更加轻松。科学方面，我们也会根据不同年龄和课程体系进行安排。如果孩子选择 IB， 我们会提供 IB 物理、 IB 化学、 IB 数学、 IB 中文和 IB 生物。除了 IB， 我们也提供 Cambridge 和 NCEA 相关的课程。到了高中阶段，我们还提供 AS 和 A-Level 的相关课程。所以很多家长可能会问， Mia， 课程这么多，我的孩子到底应该怎么选？其实这也是我经常和家长讨论的问题。我的答案很简单，没有一个课程体系适合所有孩子。真正重要的是什么适合你的孩子，孩子几年级，学习基础怎么样，哪些科目比较强，哪些地方需要提高，孩子自己喜欢什么，未来有没有比较明确的大学或专业方向，这些问题都值得提前考虑。我也不建议大家看别的孩子学什么就马上让自己的孩子也去学。别人家的孩子参加很多竞赛不代表自己的孩子一定需要，别人家的孩子报了很多课程也不代表 报的课越多越好。我一直认为，适合孩子的学习才是最重要、最有效的。有些孩子基础还没打牢，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基础做好。有些孩子基础很好，而且特别喜欢数学，喜欢挑战，那我们可以给他更多的挑战性内容。还有些孩子已经明确，我未来就要走 IB， 我要走 Cambridge 或者 AI Level， 那么可以提前了解课程要求，做好规划。所以我和大家沟通的时候，通常不会上来就问你想报哪门课，我更愿意先问孩子现在是什么情况，他现在几年级，学校学习怎么样，哪些科目是比较强，哪些科目比较困难，孩子自己喜欢什么，未来有没有比较明确的方向，了解以后再决定下一步学什么。我觉得这也是家长在教育孩子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要盲目跟着别人走，真正重要的是自己的孩子需要什么。另外我也想特别和家长聊一句，孩子什么时候开始规划比较合适呢？我答案是不用等到高中最后一年，因为孩子的学习其实一步一步连接起来的。小学阶段看起来是在学习基础知识，同时也是在学习学习习惯。到了 year 7, year 8, year 9, 孩子开始面对各种学科和更多复杂的学习内容。这个时候学习方法就越来越重要。到了 year 10, year 11, 课程体系的选择也越来越明显。如果未来考虑 Cambridge, IB 或者 ASA Level, 可以提前了解课程要求。当然这并不是说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一定要决定未来读什么大学，而是早一点了解，早一点准备，少一点临时焦虑。我经常告诉家长，教育规划不是为了给孩子设定一条不能改变的道路，而是提前把地图看清楚，知道现在在哪里，也大概了解前面还有哪些选择。真正走到路口的时候，再根据孩子当时的情况来做决定。所以如果基础需要加强，就先把基础做好，如果学习兴趣需要培养，那就先让孩子找到学习的乐趣，如果孩子已经学有余力，再给他更大的挑战。除了学校课程，我们也非常重视孩子的兴趣，比如数学。如果一个孩子特别喜欢数学，我会鼓励他多接触一些不同类型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开展数学竞赛相关工作的原因。我们 Spinozer 学到承担了澳大利亚 AMC 数学竞赛的报名及考点相关工作，同时开展美国 AMC 数学竞赛培训。对于喜欢数学的孩子来说，竞赛题很有意思，它不会总是直接告诉你应该用哪个公式，你需要观察、分析、尝试，有时候甚至需要走错几步再重新回来，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思维训练。当孩子因为一道题思考了很久，最后终于找到答案，他会发现原来我可以做到。这就是我理解的学到，不只是把答案写下来，而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孩子真正获得了一种能力和自信。当然我们也非常重视老师，因为再好的教材最后需要老师真正去理解孩子。孩子为什么不会，是基础没掌握，还是方法不对，是没有理解，还是学习习惯出了问题，找到真正原因以后再帮助他解决。所以我们希望老师做的不只是把一节课讲完，而是需要观察理解孩子，帮孩子一步一步的进步。这是我们 Spinozer 学到一直希望坚持的方向。我们不希望孩子学得越来越多，而是希望孩子学得越来越好。如果您的孩子正在学习数学、中文、科学、英语，或者正考虑 Cambridge、IB、NCA, 也欢迎和我们沟通。如果您现在还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也没关系，可以先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先了解孩子目前情况，在一起看看什么样的学习安排更加合适。我们中心目前有11间教室，地址是 2 Avalon Road, 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 021-023-62850, 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们的地址是 2 Upland Road Remu Aaron， 我是 Mia。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一直觉得教育不是让孩子一味的学习更多，而是帮助孩子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让孩子慢慢发现，原来我可以学，原来我可以解决，原来我可以做到。这是我们希望孩子在 Spinoza 学到获得的东西，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思考，学到自信，学到更好。好，感谢大家收听。
3: 果子长存栏目在此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祝商家们生意兴隆，满意橱柜，满意橱柜保您满意。电话09-273-7068，正兴保险，正兴保险最保险。电话02118288888，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新老客户优惠选购，电话02243116999。
4: 好消息，满意橱柜属下的 Westman Interiors 是由洋人完全管理，实力雄厚，专做 shop fitting 及高级厨房公司，有大量杰出震撼的案例，洋人的高质量，华人的优惠价，一定包您满意。满意橱柜电话273-7068-610。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6: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7: Strongvac 大疆挖掘专业设备及团队提供安全水力挖掘、真空高压细泥、污水雨水管道清洗，全天候服务，大幅缩减施工时间，有效降低挖掘风险。Strongvac 电话09-2651655，09-2651655。
8: 杜姐，忙啥呢？
9: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8: 哪个学校告诉啊？
9: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8: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9: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0: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1: 果子长存联合赞助。
11: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充满爱与包容的避风港，家因爱情与婚姻而结出幸福的果子。当感动点点滴滴流露，真情将日积月累汇聚，果子长存。期待与您下周再相会。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285 0960022285。
1: 不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2: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3: 满意橱柜，十八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十月出境游，转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0: You，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0: 大家乐窗帘布面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n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
2: 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3: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
4: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5: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Thank you.

y'all. We're close.

问，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六点到七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I know this.

糊了方向，同行的人陷入迷惘。

谁是谁的谁，怎么越来越值得玩味？谁是谁，到底谁是谁的谁，小心灵。

0: 惯，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
1: 哭
0: 到趴，嘿嘿。
2: 喂，
0: 喂，阿信哦，
2: 要起来，不要迟到。
0: 现在早上六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3: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吗？

找到祝福，你和我何去何处，雨落下见证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在你背后找归属。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30章，扫除一切腐败者。在所有的恶行中啊，朱元璋最憎恶的就是贪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每当他想起那本该发给自己父母的赈灾粮食被官吏贪污，导致父母饿死的情景，他就会忍不住的咬牙切齿，这些人个个该杀。他要创造一个真正纯净的王朝，一个官员们人人清廉，百姓安居乐业的王朝，所以他尽了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个梦想。可是梦想呢，不一定会成为现实。洪武二年的时候，朱元璋曾经对他的大臣们说过这样一番动感情的话：从前我当老百姓的时候啊，见到贪官污吏对民间疾苦丝毫不理，我心里恨透了他们。今后要立法严禁，遇到有贪官敢于危害百姓的，绝不宽恕。朱元璋是说到做到，他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60两以上的银子者立杀。即使在开国之初啊，其实60两银子并不是什么大数目。这个命令显示了朱元璋肃贪的决心。为了增加震慑的力度，朱元璋还设置了一项骇人听闻的政策。自唐宋以来，政治制度机构设置多有不同，但是县衙的布局啊是差不多的，都有大门、界石、鼓楼、二门这些个结构。但在明朝呢，大门和二门之间多设置了一个土地祠。这个土地祠啊，千万不能晚上去看，太吓人了。这个土地祠是干什么用的呢？您先别吃惊，这个地方是剥皮用的，剥的就是人皮。朱元璋命令，官员贪污被处死之后，还要把贪官的皮剥下来，然后在皮里边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并挂在宫座之旁供众人参观。这个稻草人不是用来吓唬鸟的，而是用来震慑贪官的。比较早享受到这一高级待遇的呢，是朱元璋的老部下朱亮祖。这位朱亮祖啊，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将，立有大功，被封为永嘉侯，镇守广州，真可以说是位高权重。但这个人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就是骄狂。当时的番禺县啊，也就是今天广州番禺区的县令叫道童，他是一个很清廉的官员，由于执法严厉，和当地的土豪劣绅呢发生了很多矛盾。这些土豪吃了亏，又拿道童没办法，于是就拉拢朱亮祖，希望他为自己出头。而头脑简单的朱亮祖收了好处，居然就给答应下来。从这以后啊，朱亮祖多次和道童发生了矛盾，他干涉道童的正常执法，还派黑社会暗中设伏，打了道童一顿。但是道童呢并没有屈服，和朱亮祖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双方的矛盾是一步步的升级，最后终于到达了顶点。 道童抓住了恶霸罗氏兄弟，朱亮祖竟敢动用军队包围了县衙，强行把人犯给抢了出来，并且还向皇帝上奏，弹劾了道童一大堆的罪状。道童终于忍无可忍，也随后向皇帝递送了奏章说明情况，但他忘记了朱亮祖有着他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快马。道童派人送奏章的马呢，是驿站的马，而朱亮祖用的是军马。朱亮祖也料到道童会告他的状，于是他派人挑着最好的马飞快赶到京城，狠狠地告了道童一状。朱元璋啊，他是一个头脑容易发热的人，一看到朱亮祖的告状信，就立马派人去斩杀道童。就在朱元璋发出命令之后不久，道童的奏章就到了。朱元璋把两份奏章一对照，发现问题了，赶忙派人去追，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朱亮祖就这样杀掉了道童。道童呢，为官清廉，家里没有钱。他死前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老母亲无人供养，于是呢，就委托好友赡养他的母亲，然后从容就死。他被杀的时候啊，无数的百姓前来送行，正所谓公道自在人心。朱亮祖呢，得意洋洋，自己终于斗倒了道童，现在他和那些土豪恶霸可以高枕无忧了。话虽然是如此，但朱亮祖仍然有些不安。他跟着朱元璋打过仗，知道朱元璋这个人要么不做要么做绝的性格。不过呢，道童毕竟只是个小小的知县，而自己却是开国大将，御封的侯爵。想来朱元璋应该不会为了一个芝麻官对自己下手吧。朱亮祖的估计似乎是对的。过了一段时间呢，始终没看到朱元璋有任何的反应，他终于安心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大理寺的官员手持朱元璋的手谕来抓他的时候，朱亮祖才会那样的吃惊。他虽然手下有兵，却还没有神经错乱到敢和朱元璋对抗。他十分老实地把自己的兵权交出来，和大理寺的官员一起前往京城请罪。然而，大理寺的官员并不着急上路，却询问他，你的儿子朱仙呢？这下朱亮祖惊呆了，他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因为朱元璋的人生哲学正是，要么不做，要么做绝。这一路上啊，朱亮祖还有幻想，他认为自己劳苦功高，只不过杀了一个知县，朱元璋呢，最多是责罚一下他，不会杀他的。但现实和想象总是有差距的。洪武十三年九月初三，朱亮祖和他的长子朱仙被押到了朱元璋的面前。朱元璋没有跟他废话，充分发挥了自己动手的精神，上来就用鞭子抽了朱亮祖。侍卫们一看啊，嘿呦，皇帝都亲自上阵了，士气大振。在得到朱元璋默许之后，纷纷开始动手。朱亮祖和他的儿子朱仙就这样被活活的鞭死。鞭死这两个字，细细品味，实在是让人胆寒呢。杀掉朱亮祖和朱仙之后，朱元璋下令将参与此事的恶霸全部杀死。他念及朱亮祖有功，给他留了全尸，但其他人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朱仙等人的皮都被剥了下来，悬挂在闹市，供众人参观，以为后世警戒。 朱元璋对这件事情的处理让很多官员胆战心惊，而朱亮祖也在无意中创造了一个记录，那就是他是第一个被当庭打死的大臣。不过呢，他并不是最后一个。此后，当庭打死大臣这一明朝独特现象就此延续了下去。中明一朝啊，很多直言的大臣都被这种极端的刑罚给打掉了性命。此后呢，朱元璋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越来越严厉。他创造了一个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就是规定普通的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诵经治罪，而且呢，路上各个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阻拦，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这在中国法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这个政策的操作性啊，实际上并不强，明代的实施者并不多。与这种群众揭发检举相比呢，朱元璋肃贪的主要线索来源是他的耳目，也就是咱们前面介绍过的检校。这些人啊，遍布全国各地，一旦发现官员有贪赃枉法等问题，即可上奏。而朱元璋也拿出了玩命的架势啊，即使情报送到京城已经是大半夜了，他也会立刻起床办理。甚至有的贪官今天刚收一红包，第二天就会有纪检官员来找他，并将他抓回论罪。他这效率真是高啊。朱元璋用了这么多的手段，自己呢也全力配合。按说贪污行为应该绝迹了吧，然而情况远远没有他想象的这么简单。朱元璋制定了法律，规定当时的刑罚限于吃、杖、徒、流、死五种。从字面上我们很好理解这五种刑罚。客观来说，在封建社会这些刑罚并不算重，而这也是朱元璋考虑到前朝的刑罚过重而做出的一种改进。但是朱元璋啊，可不是个按规矩出牌的人。在对付贪官污吏和反对他的大臣上啊，他用的绝不是这几招。在他实施的刑罚中呢，最有名的莫过于凌迟，就是把人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如果行刑的人技术好，那受刑者就有的苦吃。据说啊，最高记录是割了3000多刀，把肉都割干净了，人还没死。此外呢，还有抽肠，啊，顾名思义，您懂的。洗刷，就是用开水浇在人身上，然后用铁刷子刷。秤杆儿，就是用铁钩把人吊起来风干，还有阉割、挖膝盖等等。然而在这些令人生畏的死亡艺术之前，官员们呢仍然前俯后继啊，就是贪腐的腐。他们活像一群敢死队，成群结伙的走到了朱元璋的刑具下。自明朝开国以后，贪污不断，朱元璋是杀不尽杀。据统计，因为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到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的时候，全国13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做到满任的，大部分都被杀了。在当时当官啊，未必是件好事，能平平安安地活到退休就已经很不错了，是完全可以自豪一把的。朱元璋啊，就特别的不理解了，为什么这些人饱读诗书，以所谓朝闻道，夕可死为人生信条，但是在当官之后却成了朝祸害，夕腐败呢？他是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 但是怎么对付这些人他是清楚的，杀。可是呀，杀完一批又来一批，杀不干净啊。后来朱元璋急眼了，他颁布了更严厉的法令。我想杀贪官污吏，没想到早上杀完，晚上你们又犯，那就不要怪我了。今后贪污受贿的，不必以60两为限，全部杀掉。可即使是这样，也没能止住，官员呢越来越少。于是在当时的史料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滑稽的记录。该年同批发榜派官有364人，皆为进士监生，一年后杀6人。似乎这个数字并不多是吧？别着急，后边还有呢。带死罪徒留罪办事者358人。听明白了吧？这300多人一个没漏。那咱们说说这个带死罪徒留罪。什么叫带死罪徒留罪办事的？这是明朝的一个奇特景观。很多犯罪的人过堂，到了衙门才发现呀，哎，这当官的也戴着镣铐，跟自己一个模样啊，而且后边还有人监视，那除了衣服是官服，活脱脱就是个犯人啊。这种情况出现的就是因为官员被杀的太多了，都没人干活了。朱元璋虽然勤劳，那他也不能代替所有的官员吧。于是呢，他创造了这样一个带死罪徒留罪办事的制度。具体操作方法就是啊，官员犯了法判了死罪，先拉下去打几十板子。就在官员给伤口涂药估计自个儿小命不保的时候，牢里突然来了个人不管死活把这个受罚的官员给拉出去，塞进马车里，送到各个衙门去处理公务。哼，想死便宜你，活还没干完呢。结果就是呢，判了死罪的官员给下面跪着的犯人判死罪，然后自己再到朱元璋那儿去领死。这活干完了，要杀要剐您看着办吧，该杀的杀掉，该徒刑流放的也执行吧，别再折腾了。朱元璋是下了大力气肃贪的，但效果并不是太好，这是很值得分析的。因为大凡在封建朝代开国时期呢，官吏都是比较清廉的，而洪武年间出现如此大范围的官员因贪污被杀，这是很不正常。应该说呀，朱元璋的某些政策制定和执行出现了问题。官员贪污的主要原因呢，固然是他们自己的不法行为，但官员待遇过低，朱元璋肃贪手法过于急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我们下面要讲述的两个案件就很能说明一些问题。这就是被称为洪武四大案中的空印案和郭桓案。
1: 一生守候，半世慈恩，70岁了，回头望望，这辈子走过最远的路是外面的世界，可记得最清的路却是通往家门的那条小径。
2: 记忆里的母亲总是围着灶台忙碌，在那间不算宽敞的老屋里，她用一把烟火温暖了我们最清贫的童年。
3: 还记得深夜里没有灯下那个摇曳的身影，母亲的手总是闲不下来，缝补着我们的旧衣裳，也缝补着生活的裂痕。
4: 他是家里的顶梁柱，虽然肩膀并不宽阔，却为我们挡住了外面的风霜。那盏灯火曾是我们年少时归家的方向，也是我们这辈子无论走多远心里都磨灭不掉的生命底色。
5: 作为男人，我们这辈子总想当英雄，可是到了这个年纪才发现，真正的英雄是我们的母亲。她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她用坚忍和耐劳教会了我们什么是责任。
6: 母亲的一生就像一根蜡烛，把自己一点点燃尽，只为了照亮孩子前行的路。他看着我们成才，看着我们成家，他的腰身一天天弯下去，双眼一天天花下去。
7: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眼我们也成了儿孙满堂的老人。当我们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白发，看到手上的皱褶，那一刻我仿佛又看见了母亲。
8: 现在我们理解了她的唠叨，理解了她的担忧，也理解了她在无数个不眠之夜里向上天祈求的平安。
9: 到了70岁，我们终于读懂了母亲的背影，那不是一种离去，而是一种守望。即便她已远去，即便她步履阑珊。

0: 他们把美丽留给了孩子，把坚强留给了家庭。这份情感在岁月的沉淀下，变得像陈年老酒一样，愈发醇厚，愈发芬芳。
1: 母亲，你的爱是我们一生的荣耀。
2: 愿天下母亲岁岁平安，福寿绵长，
1: 永远拥有生命中温暖的春天。
3: 非听不可之诗词雅韵。

中国人不是不会说我想你，只是很多时候更习惯把思念藏起来，藏进一句诗里，藏进一轮月亮里，也藏进一颗小小的红豆里。那一年春天，南方又开始下雨了，细雨落在树梢，也落在一颗颗鲜红的红豆上。古人把红豆叫做相思子，因为它鲜红细小，像藏在心里不敢说出口的思念。王维看着这些红豆，忽然想起了远方的故人，也许是朋友，也许是知己，也许是一个此生再难相见的人。有些人啊，年轻时总以为分别只是暂时的，后来才明白，人生很多离别，见一面就少一面。于是王维没有说我想你，他只是淡淡地说，如果看见红豆就多采一些吧。因为这世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比红豆更像思念，它不热烈不张扬，却会在某一个深夜里忽然让你想起一个人。后来人们一提到相思就会想起红豆，一提到红豆就会想起王维。中国古诗最厉害的地方，从来不是把爱说得轰轰烈烈，而是用最轻的一句话，让你记住一个人很多年。

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的照进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祝您心情不错。我是吴曼，
1: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0: 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在节目之中要分享的林林种种。首先来看到的是大批的解放军军机将会飞赴埃及，
1: 是
0: 来看到中国的空军将会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埃及的航站。
1: 是，那据中国国防部网站的消息啊，说应埃及军队邀请，那中国空军呢也将派战斗机、包括预警机、加油机等各种类型的军机啊，参加星期二，也就是9月8号到10号位于阿拉曼国际机场所举行的第二届的埃及航展。那中国空军呢此前也曾派出了7架歼十 CY 型表演机和1架运20型战略级的运输机去参加埃及的航展。
0: 那么训练会从1对1和2对2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的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有利于提升双方飞行员的默契程度、战术水平和实际的能力、实战的能力。空军的某飞行部的这个负责人啊，是向媒体这样介绍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背景，首届的埃及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是在2024年9月3号到5号在埃及举行。那这个航展也是由埃及的国防部、埃及空军、民航局、埃及航天局、埃及航空公司联合来进行承办。那么中国空军运二零运输机和81飞行表演队当时是应邀的参战。期间呢，运二零也是完成了包括起飞、大仰角的跃升、大坡度的啊转弯、机动在内的六大飞行动作的海外的首秀。2024年的时候确实是引发了深度的讨论。那么在81飞行表演队则是和沙特之鹰飞行表演队同场来进行，那衔接是留下给我们两个非常有印象的画面了。
1: 没错，那空军的这个81飞行表演队的队长李斌啊，他是这么表示的，他说这是中国首次在非洲国家呢进行对应的飞行表演，那同时呢他们也希望将通过这次机会呢展示一个中国空军呢锐意进取并且追求卓越的一个形象风采，同时呢又可以传递守望和平、开放交流的一个美好愿望。
0: 是，最近呢中国的军备啊，包括和埃及之间的互动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当然大家最多的关注还是中国未来的武器出口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打开了中东、非洲包括在中亚的一个大门，信息是诸多叠加的。
1: 没错，
0: 好，另外的消息再来看到一个重要的会议啊，在这个周末俄乌之间似乎出现到了一个关键的会议的出现。好了，我们来看到9月5号的时候啊，这是当地时间，那么普京也是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以及库什纳，会谈呢是持续了3个小时10分钟。那这两位特使也是在转一天将会去到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俄罗斯在美俄会谈之后指出，这一次的会面双方并不是局限于谈乌克兰的战争，还讨论了经济的话题，同时还有双边大型的互惠互利的项目。如果啊是排除了跟乌克兰之间的这个战争的问题的话，大可以把题目下到就是美俄突然出现到了大拥抱的一个现场啊，
1: 是
0: 互利互惠的项目放到了桌面之上。怎么着是来一个置换嘛，来置换在乌克兰战场之上的停止吧。
1: 而且我看到这个对应的这个双方的一个阵容啊，我就直接联想到了像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之前不是一直在中东跑来跑去吗，
0: 是
1: 现在于是又把战略重点啊希望重新放回到俄乌之间。那综合多方媒体的消息啊，这也是维特科夫和库什纳首次去没有搭乘他们的公务机出行，那两人乘坐呢都是国家领导人政府专机波音 C32，是从美国的迈阿密起飞，并且经由赫尔辛基啊飞抵俄罗斯的。那会谈开始的时候啊，普京也对美方代表表示说，当前乌克兰的局势啊非常的困难。那同时呢，他也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肯定了特朗普啊对于这场已经持续了4年半的战争做出了努力。那美国特使呢到访克里姆林宫的前一天啊，特朗普也是宣布美国呢是提出了结束俄乌战争的一个新方案的，但没 没有更进一步的去透露这些方案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至少先是把这个调门给拉满了。
0: 嗯，反正就是一个笑脸相迎，看上去是一派和谐哈。
1: 嗯，
0: 这两个人真是堪称国际版本的新老娘舅，就处理这些各种争端的问题，简直就是他们工作的首要案头的一个工作了。
1: 嗯，
0: 首先我们是知道啊，特朗普呢虽然宣布了有新方案，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具体的细节。嗯，普京在5号的时候和特使见面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说特朗普虽然知道局面困难，但依旧不懈地促成解决方案，努力解决俄乌冲突贡献力量，这也给特朗普来了个迷魂汤先灌下去啊。说俄美双方要确认普京和特朗普将继续保持个人往来，两位美国特使也会继续推进工作。换成人话来讲，管他俄乌停还是不停，现在美国和俄罗斯要修复修复关系，已成定局。
1: 哎，是，那特朗普现在肯定很开心，他说你看我跟这个普京之间的私人关系是很好的吧，很铁的吧。
0: 嗯，特朗普将会说，啊，我才是伟大的总统，为什么？因为我能够搞定所有最难搞定的关系啊。
1: 是，那据这个相关媒体报道，我看到了这次会谈呢持续长达是3个小时左右。那除了普京之外，还包括像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啊，包括俄罗斯的直接投资基金的总裁等多名的这种俄方的高级官员都参加了。那双方的重点呢讨论的关于美国提出的解决冲突的设想以及俄美关系之间的议题，但都没有具体公布啊任何相关的方案的内容。
0: 嗯，说实话啊，看到这条消息心里面总觉得就是想象，刚刚有朋友在聊天室就说了啊， Terrace 他说美国的老把戏给中国看的，为9月24号元首见面去增加砝码。如果说这一次实在是我们刚刚说到了见面的几个大话题对吧，俄乌是一个首要的话题，但是你知道这个特使过去其实是去更多的改变的是美俄之间的关系，
1: 嗯，
0: 这个大家应该是可以分辨出来的对不对。
1: 是，
0: 那么乌克兰成了什么？乌克兰成了伴手礼啊对吧，真正的关心到的是乌克兰会不会停战的问题吗？
1: 嗯，
0: 真的是在替泽连斯基去做出更多的一些决定吗？有可能这只是一个开门砖，但是到最后的一个落脚点，包括大家的着眼点看在是去平衡也许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1: 嗯，
0: 那么中俄之间其实已经有了一个确认的定数。好，如果这一条线的稳定来看，美国不愿意在中东已经被盘踞之后啊，就是已经被就是深陷难以脱身之后，在国际之上希望多交朋友多开路嘛。啊，那是不是俄罗斯是不是乌克兰也注定成为一个会被记起的这样的一个棋子。
1: 嗯，
0: 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可能性了。当然这些特使还是会去到乌克兰，希望能够努力的在特朗普的这个任期
1: 进行一个斡旋
0: 。不管如何美国努力了，但是特朗普当时所说的多少个小时之中就绝对说停就停，也确实是被全世界见证的一个这个不可能兑现的现实了。
1: 他原先预定的还是长了很久的，
0: 就没那么容易。但是特朗普说给了我个由头，咱们就玩这个事情吧哈。
1: 嗯，
0: 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库什纳以及维特科夫啊，在飞抵之后也是克里米林宫里面的这个负责人来进行到接机的啊，同时还有餐厅去到克里姆林宫等等等等，包括普京已经是正式的下令啊，从当地时间周六的午夜开始，俄罗斯将会连续3天不会对于基辅发动打击。那么对于停火3日一说，这个对于基辅的就是不打首都了，
1: 嗯，
0: 啊，就是这么简单哈。
1: 是，
0: 那么普京呢也在和美国特使开始谈判的时候来强调说，俄罗斯啊没能够和乌克兰达成范围更广的3日停火的协议，那么现在这个协议只能是说针对着双方首都而已。
1: 是
0: 啊，当然这也是给乌克兰喘了一口气了，泽连斯基现在还是蛮强硬的哈。
1: 他其实说白了现在就是怕这个双方这个美方的特使呢在这个双方的首都进行会谈的时候万一被打了就不好看了。
0: 嗯，对，你看这一次乘坐的专机不是也有这样的由头吗？
1: 嗯，
0: 那很表明啊，就是千万别把我误混在里边，
1: 是的，啊，
0: 这可是一战区啊。
1: 嗯，
0: 是。然后同时普京还有指出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袭击强度其实是不断的下降的。
1: 嗯，
0: 并且也承诺啊这个特使飞过来嘛还是会确保安全，这3天相当于都是为这两位闲人马大姐来进行到开路的。
1: 是，那最值得注意的还有就是啊，会议结束之后呢，现在是无论俄方还是美方啊都没有发表任何的联合声明或者是公开的成果文件。
0: 嗯，
1: 那特朗普的两名特使呢在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后啊也都没有接受媒体的采访，双方对会谈内容啊其实保持一个高度克制或者是保密的一个状态，那仅由一些比如说像克宫的官员呢对外做出一个非常简短的说明。那会谈结束之后啊，乌沙科夫是这么对媒体说的，他说本次会谈啊是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具坦率，充满信任但又十分严肃。那他还表示啊说美方代表呢是提出了 了针对解决乌克兰冲突的路径的一些看法。那乌沙科夫呢也称赞了两位美方的特使，并且称啊他们是为本次行程呢确实做出了认真的准备的。他还透露啊美方呢代表呢也向俄方去承诺，访问乌克兰期间呢他们也将会把与普京总统会谈时所获得的，或者是与实现和平相解决乌克兰冲突相关的一些谈判啊或者是观点呢都会带到乌克兰方面的一个这个会谈之中。
0: 我们节奏慢一点，咱们来看一看整个乌沙科夫他的表述哈。首先第一个，内容充实而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率，充满信任，十分严肃。很有意思，就是双方其实都已经是摆明了自己的观点，这是一个不是儿戏的会面和会晤，所以他花了3个多小时时间，并且还有普京亲自的参与，对吧？虽然这是一个定性，双方都很认真，这个就跟俄罗斯一直表达出来的态度是一样的。俄罗斯说我很想谈哦，我很认真的想谈哦，那无理取闹的一直坚守着一个不可着边际的谈判标准的是乌克兰哦。这个是俄罗斯方面的一个坚守，同样也是暗夸了美国一波，做好了功课来到了俄罗斯，你是有诚意的嘛？那是不是也代表双方谈的其实还是比较开心的，起码没有谈崩，起码没有说激战3个小时拍门离去，
1: 至少没有剑拔弩张嘛，更不会像之前我们说的这个像吵了2个小时这种感觉。
0: 没错，就是中日之间，对吧？那好，那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会谈，它的一个基础一定是以乌克兰为入手的。乌克兰如果成为了一个真正可以牺牲的部分之后，谈合作其实建立到一个较为稳定和建设性的未来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看到现在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不管你支持哪一方，我们切实的从上帝视角来看，在和谈的问题之上，确实是乌克兰他秉持的他的谈判的底线是有一点不切实际的，对吧？咱们应该这么说，你说我就是寸土不让，我就是要怎么怎么样，那现在的战况是支持不了这种谈判的发生的嘛？对不对？
1: 他就没有这样的谈判的基础嘛？那只能继续往下打。
0: 咱们不是说一定要劝人家乌克兰割地求饶、丧权辱国，但是事实是如此。那想不想谈嘛？你要不然就是攻回去，打对方一个稀巴烂。如果现在没有，你有一方面非常的想谈，可是这个基础你是寸步不让，好像似乎是开展不了，对不对？咱不说谁对谁错哈。
1: 是。
0: 好，那我们来看泽连斯基这个时候也不能缺席，他说这两位闲人马大姐给我打电话了哈。他说呢，他是和维特科夫和库许纳已经通过电话，两个人呢将会接下来的这一站就是乌克兰线，应该就在乌克兰啊。访问期间乌克兰表示一直会持续到周一，都不会对于莫斯科发动袭击。泽连斯基指出啊，基于美国特使访问乌克兰前夕，俄罗斯打击了2座乌克兰的机场，乌克兰将据此在下个星期调整涉及俄罗斯领空的行动，先把狠话抢出去。
1: 对，这还算是狠话了，
0: 没错，
1: 要进行一个对等的回应嘛。但他同时又强调说啊，乌方是不会对外交活动构成威胁的。立刻又把这个话又拉回来了。
0: 是。那我们来看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在开战之前，很多人都会说真的不会打起来。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令全世界哗然，他们是真的动手了，而且一打打了这么久的时间。
1: 是。
0: 之前有人说呢，速战速决，俄罗斯不是一个星期就把乌克兰炸个稀巴烂，后来发现打的那是相当的有目标性啊，甚至被评价为叫做投鼠忌器。好，那我们来看欧洲现在所经历的其实是真的一场很惨烈的竞争，我可以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个比较惨烈的状况了。双方对于结束战争的具体的条件是抱有巨大的分歧的。那俄罗斯就是以我打下了多少就认多少，
1: 没错，
0: 对吧？那么乌克兰方面就是说我不管，反正国际上认可我拥有什么，就算被你占了我也要把它抢回来。克里姆林宫的内部消息目前对于媒体表示，目前啊普京依旧是决意占领乌克兰更多的领土。那当然这一名消息人士甚至还表示，在俄罗斯全面掌握顿涅茨克之前，普京不可能就前线问题达成任何的协议，也就是顿涅茨克这个地方俄罗斯要定了。
1: 没错，那根据俄军报告，这名消息人士就称，普京相信啊全面控制顿涅茨克这一目标呢可以在年底之前就完成。那刚刚过去的周五啊，克里姆林宫方面也再次强调说，普京2年前的领土立场啊是仍然不可动摇的。这意味着对于俄罗斯方面来说，乌克兰应当割让俄罗斯所生索的4个地区的全部领土，并且同时要放弃寻求加入北约。
0: 这个对于乌克兰来说是一个完全不可能去接受的问题。
1: 嗯，
0: 我觉得北约这个问题还能够稍微之前有点这个松动的
1: 还能稍微说一说，
0: 就欧盟这种经济的还能够靠一靠，那让不让他进呢就是欧盟你冯德莱恩自己要考虑的问题了，对不对？北约的话， 线基本上是没戏的啊，这个普京也是不敢赌，不然的话你把这球踢给北约，让北约看看他到底要不要再强攻
1: 、
0: 啊、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在领土之上、
1: 嗯、
0: 这四个区乌东实质上已经被俄罗斯占了啊。在最早的这个战事开打的时候，我们说我觉得普京并不是想要基辅，大家说怎么直接轰啊，狂轰滥炸呀、
1: 嗯、
0: 当时我们的分析到今天我觉得这个视角依旧是没有改变的，就是普京他就是想要如果乌克兰未来岌岌可危，靠北约越来越近，最后的一道防线有可能守不住、
1: 嗯、
0: 那么他就自己打出一条
1: 缓冲区
0: 战壕来，对吧、
1: 嗯、
0: 打出一个壕沟来，
1: 是的，
0: 那其实就是乌东的这四个区、
1: 嗯、
0: 公投也战也战了，公投也投了，对不对啊，这个该做的手续也都做了，都这个整体来说其实已经是实际入袋的，
1: 而且时间其实很长、嗯、在最早的时候当时乌东有相关的这种行动的时候就已经在2014年的时候就开始了，
0: 是，
1: 对。
0: 那么俄罗斯是不是真的想整个乌克兰呢、
1: 嗯、
0: 我认为他是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希望就是把乌克兰打的全部都是稀巴烂了，也不是，包括从战争开始到最初的，我觉得目前到目前为止可能有一些就是说大就是打的有点放开了哈、
1: 嗯。
0: 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俄罗斯其实也是轻看了乌克兰的，所以他想重点攻击，然后乌克兰可能就会像委内瑞拉一样就是顺地就已经躺倒了、
1: 嗯、
0: 比俄罗斯想的要难一些，所以战事也在定点，以前俄罗斯想对我先冲几个重要的，只要把他给轰蒙了、
1: 嗯、
0: 我这边占了啊，差不多割了地了就行了啊，之后我自己重建还少花点钱、
1: 嗯、
0: 现在的话不打一点稀碎似乎是有一点难以推进，所以俄罗斯其实打的也还是有点被动的啊，整体的角度啊、
1: 嗯、其实我们现在可以从西方军事分析界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0: 嗯、
1: 就是就全面占领顿涅茨克的问题啊，其实很多分析人士都认为没有这个不会，至少不会像俄罗斯这方面这么乐观，因为他们认为啊目前俄军的地面推进速度其实是比较缓慢的，那乌克兰呢也是以巨大的代价去守住土地了，而且同时呢也是拒绝拱手相让的、
0: 嗯、
1: 所以俄乌双方呢其实都在加深对于彼此之间这种纵深领土的远程打击，海上交火程度呢也是有所提高的，就有一种双方一直很焦灼的状态，
0: 是是啊，刚刚这个 Ocean 说乌克兰太大了全部吃不了，对、
1: 嗯、
0: 我是并不觉得他想要完全吃掉整个的乌克兰的，包括顿涅茨克的这个问题，我说一点我自己的咱抛个砖哈，我觉得这个是打着打着突然出现的一个新的问题，最早的话普京我自己的推断我认为他更多想要的是乌东，我个人看到的整个的这个打法他想要的是乌东、
1: 嗯、
0: 但是打到了乌东后来发现啊，俄罗斯乌克兰并没有那么容易就范，并且欧洲还在有一点要跃跃欲试的下场，
1: 是的，
0: 跟俄罗斯来一场死磕、
1: 嗯、
0: 那么如果到最后我们说来停战的话，俄罗斯必须要多打出一些地方实际的占领、
1: 嗯、
0: 才能够去交换和割让作为条件保住他想要的乌东四区，对不对、
1: 嗯、
0: 就我要打的冒一点，我要打占的地方更多一点，同时我这拼图对不对，这条边是我想拼出来的，
1: 是，
0: 但是我得多再拼一块，到时候谈判的时候你别一步不让我把这几个地方还给你，
1: 我帮你稍微退一下呢就好谈了，
0: 我还可以保留我原来想要的这一个区域，
1: 是，
0: 仅代表个人的一些浅见，欢迎大家来进行到拍砖哈、
1: 嗯。
0: 所以现在俄乌的战事我们平心而论哪一方打得更有信心一点呢，每一天的战况都在变化，什么乌克兰往前了一点，俄罗斯又往前了一点、
1: 嗯、
0: 这边退了一点，那边又炸死了一点点，双方都是在下狠手的、
1: 嗯、
0: 俄罗斯会用小煤气罐吗，会用大煤气罐吗，会用这个大礼花吗我个人觉得目前的升级的可能是并不大的，特别是美国的特使这也已经出现，美国释放了强硬的观点，如果是有一个天平、
1: 嗯、
0: 美国已经从那个坚定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对立的情况，他慢慢的站到了中间，甚至有点偏向俄罗斯，
1: 是变成一种左右摇摆的感觉了，
0: 是，你说他是为了向中国去进行到展示等等、
1: 嗯、
0: 我不管中国能不能看得懂，想不想看，但是欧洲一定在看，
1: 是，
0: 对不对、
1: 啊、
0: 欧洲现在说我这把关税的刀还没拔出来，又刺进了一把乌克兰的刀
1: 欧洲说我太难了，
0: 是、
1: 嗯、看看我这个名声，现在这个光这个俄乌战争一开打，这个天然气的价格就已经飙到多少了，对吧、
0: 嗯、所以这个欧洲的问题要自己想明白才行哈。如果你就是坚定的必须要去支撑一个乌克兰的话，那没办法，到最后美国已经有意，这就是你自己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啊，对不对，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其实这三天的停战不是谈的有进展了，而完全是为了这两位特使而安全 的考量，
1: 没错
0: 啊。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战争啊，它就像那个水流是一样的 啊。如果你关了这个水流，
1: 嗯，
0: 突然你再开，噗，就会有一猛子出来，对不对？
1: 就会溅到脸上，
0: 就会打得特别的猛一下。
1: 啊、
0: 所以你看，就在特使到访之前，我基辅的机场也是遭到了莫斯科的一个轰炸。我告诉你，前脚刚走啊，这两边又会继续，除非这三天得到了一些显然的成果，
1: 没错，
0: 不然的话又是一个高潮。
1: 而且直接让我联想到的就是啊，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吗？这个美国方面的特使啊，他会在结束俄罗斯的访问之后呢，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嘛。
0: 是。
1: 所以呢，当时大家也猜测啊，就认为此举呢，俄罗斯的这个突然间增加对于基辅机场的这个轰炸或者说空袭的话呢，也可能是希望去干扰啊这个特朗普的特使去访问基辅。那毕竟你把这个机场跑道给炸了，那他可能暂时降不下来，那他只能推迟了嘛。
0: 没错。
1: 那美方特使呢现在也已经确认了，刚刚我们说到了是在周六抵达过莫斯科的。那这个泽连斯基就表示啊，说很明显啊，俄罗斯对这些机场的空袭呢，就是对于美国代表团啊可能乘飞机前往乌克兰并且啊在基辅或者是鲍里斯波尔机场降落的讨论和准备工作、啊、所做出的反应。哎，泽连斯基的这个潜台词很明显，他们就是故意的，就不想让你降啊。
0: 泽连斯基现在还是有一点稚嫩，泽连斯基现在还是在说话话，还是挑拨离间，还是离间计的这一招呢。你看，对吧？他打我，他不是为了打我，他是为了打你美国特使的一个脸呢、
1: 嗯、
0: 他是为了让你不能去降落啊。
1: 是。
0: 其实如果我是普京的话，老谋心算的，心里面我就会想了，嗯，他过去，他冲你插刀子，我不让他降落，他不是过去去扇你的吗？对不对？啊，现在显然美国特使不是力挺着乌克兰去逼着俄罗斯去就范的。仅就这一个态度，即使你见到了泽连斯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1: 嗯、
0: 但是泽连斯基心里面又没几分的分量嘛。泽连斯基现在就是希望欧洲，我要告诉你，我是为你欧洲而战的，我是替你背了这个锅、
1: 嗯、
0: 你们有义务要来帮我。其实泽连斯基是挺会道德绑架的我认为啊、
1: 嗯、
0: 啊，所以连威逼带利诱，连这个麦克雷尔在这个英勇抵抗，再到也喜欢把别人套进这个关系里，
1: 包括他此前数次这个跑到美国去想要装备啊要钱，都
0: 是
1: 一样的，这个
0: 都是一样的一个套路啊。所以这一波其实这个泽连斯基是有一点这个依旧套路的一个打法，
1: 没错，
0: 但是有可能会让特朗普对于他的耐心更加的不足啊。来了都已经给你解决问题了，你这小孩你就一边待着坐在那儿等着我啊别说话了。
1: 真不得不说，如果是拜登的话那就完全不是一样的风格、啊、
0: 那如果是拜登的话怎么可能、
1: 嗯、
0: 他应该先去见乌克兰，然后同时隔空喊话，甚至继续的对于乌克兰包围和支持嘛、
1: 哎、对
0: 不对？好，这是一笔啊，这是在俄乌方面有没有进展呢？先让这两位闲人马大姐再去聊聊看。
1: 是，
0: 但是我个人认为没有办法改变哈，是不是会在密谈之中有一些施压呢？包括让基辅要认清现实、
1: 嗯、
0: 啊，做一个什么样的和事佬？但是泽连斯基不会那么容易，泽连斯基也是一个非常坚韧的人，他是不会轻易的来割让土地的，这个对于他来说是根本不现实的事儿。克里米亚甚至还都是要把它抢回来的啊。所以两方是没有谈判的基础的，
1: 嗯，
0: 只能说那就看美国接下来的这个选择，这是美俄之间一个很好的观察。那么美国现在啊，不能够再有更多的分心了，因为在中东啊，确实是陷入到了大泥潭之中，卷了一裤腿。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呢，先是美国的航母遭到了弹道导弹的袭击，虽然美国极力的辟谣没被打到，安然无事，但是依旧是回击打击了三艘的伊朗油轮，这接下来是不是又越打越猛，跑也跑不掉了呢？
1: 没错，
0: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哈。
1: 嗯，那据相关媒体啊，在9月5号的报道说，这个据伊朗的一个媒体的报道啊，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表示，5号的时候呢，是在霍尔木斯海峡对于三艘在未经授权航线上航行的油轮，以及在其他区域的三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啊，是发动了袭击的。那据报道啊，作为对于美军5号上午袭击了三艘伊朗油轮行为的一个回应呢，伊朗的这个部队呢，则是使用弹道导弹啊，打击了一艘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那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这个通报啊，说此次美军袭击发生在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两艘在该地区水域巡逻的美国海军军舰发射弹道导弹之后，怎么有一种罗生门的感觉？现在
0: 你自己看啊，美国心里想，我就船少，我都已经要打算靠日韩印了，你还拱我的命门、
1: 嗯、
0: 是不是、啊？我都已经说了，我先忙忙大学。 选，你能不能给我点脸？这伊朗说，我凭什么给你机会啊？是不是？咱俩没有任何默契战争可言啊、
1: 嗯！
0: 好，那我们看美军的司令部也是发布了声明，表示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成功躲过了伊朗的多次袭击，没有美方人员受伤。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舆论真的是，就是言语的表达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伊朗说，我打向了他的驱逐舰，
1: 嗯、
0: 打向了他自己的一个美国航母。
1: 是，
0: 然后随后美国方面说，我成功的躲避了，没有人员受伤。听上去好像两方都有点胜利的样子，都有点鼓舞士气的样子哈。
1: 是，但是说实在的，这个我周末的时候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呢，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万一这要是把美国这个航空母舰搞了个什么事儿的话，那可不是那么简单就收手。
0: 一个特朗普的表情包，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好，我们来看几个小时之后啊，伊朗的外交部强烈谴责针对着波斯湾的和阿曼湾的伊朗商船的袭击，并且认为是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也构成了战争罪。
1: 嗯、
0: 什么时候伊朗拿出来一把剑指着美国说战争罪、啊？
1: 战争罪
0: 是对这个 ICC 的这个国际刑事法院都已经被美国也是 diss 的不行了。
1: 没错，
0: 这世界真的是峰回路转，一下觉得自己起猛了似的。
1: 嗯、
0: 好，那我们继续的来复盘一下，就在打向了伊朗的导弹打向了美国的航母和驱逐舰之后，美国的反击开始了啊。
1: 嗯、
0: 那我们看到，包括美军是打击了3艘伊朗的油轮，来回应德黑兰方面对于2艘美国军舰发动的袭击。
1: 是，那伊朗军方呢是在9月5号警告的，说如果美国啊继续袭击以及骚扰伊朗的船只，并且维持啊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伊朗呢将会对地区之内的美国军舰啊发动比以往更为强硬的打击，那行动范围也可能会进一步扩大。那此前啊，美军也是宣布啊在海湾地区呢打击了这3艘伊朗的油轮。那对此呢，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则是宣布啊说会回应这个伊朗方面对于2艘美国军舰发动的袭击。而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啊说被袭击的油轮呢其实与这个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是有关系的，其中2艘呢已经被永久性的瘫痪，那3艘呢则是被彻底摧毁。美方还指出啊说这些油轮呢是属于一个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盟友啊提供数十亿美元资金的一个秘密网络，就让我联想到此前一直在声称的这个影子船队的概念。
0: 没错啊，这也是想要在经济卡住命脉，我还等着贝森特一周一更呢、
1: 嗯、
0: 什么新的进展，震天的消息，名字起的可是非常的厉害、
1: 嗯、
0: 经济企而行动，对不对、
1: 嗯、
0: D-Date 啊。好，那我们来看到啊，一艘油轮其实是位于伊朗在海湾地区主要的石油出口码头所在的哈尔科岛附近，另外一艘呢则是在更南面的贾斯克附近，那靠近霍尔木斯海峡啊，靠近未来可能叫做特朗普海峡啊。第三艘则是位于阿曼湾，美军公布的画面，船只遭到攻击之后是腾起了巨大的火球和烈焰、
1: 嗯、
0: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在这个网络之上大家传载的比较多的信息，
1: 是
0: 里面都装的是油嘛、
1: 嗯
0: 啊、所以打完了之后看上去是非常的耸动，就是惊悚的一个状态了。
1: 没错，
0: 那这一次的行动也是美国的航空母舰和驱逐舰被这个无端袭击之后啊、
1: 嗯、
0: 做出的报复的一个手段了。同时我们看到经历一个月相对的平静之后啊，中东的战事在8月底再一次的继续的升温，全球的油价呢也是坐着电梯一样的直线上升。
1: 嗯，
0: 美军表示啊，行动是旨在这个阻止装载水雷的火箭弹射入到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随后也把攻击目标指向了更多的海湾邻国。
1: 嗯，
0: 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攻势以来，德黑兰确实也是越打越上头了。
1: 是，那现在目前的局势来看的话，伊朗是继续封锁、啊、具有战略意义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美国呢则是对伊朗的港口啊实施海上的封锁，所以感觉双方就是锁上加锁。那在外交谈判陷入僵局的现在的情况下，双方又都没有让步的迹象，所以这个油价、啊、感觉之后还得往上走。那另外在也门方面啊，政府军与亲伊朗的这个胡塞武装之间的持续数年的停火局面也再度被打破，那周四以来呢爆发的新一轮战斗啊也已经造成了近200人的死亡。而在黎巴嫩方面啊，以色列呢也没有停下来，以色列周五发动袭击呢是造成了4人死亡的，其中包括了一名年轻的女子。而黎巴嫩真主党呢又作为伊朗方面的盟友，加上黎巴嫩自今年3月起啊就被卷入这场战争，包括当时美伊谈判的时候也说黎巴嫩的停火呢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0: 是，现在中东真的是非常的复杂，你看加沙的问题还没有落听，昨天晚上的时候才刚看到有8个国家在联合国一起对于相关的问题表示了谴责，现在都是拉着虎皮唱着大戏啊、
1: 嗯、
0: 但是你能改变 当时现场的任何的问题吗？没有办法，一个以色列大家就已经是束手无策了，现在中东打得如此的焦灼，其实受伤的都是我们的钱袋子哈。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个中东有点希望的事情、来看到的是卡塔尔的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即将访华。
1: 嗯，没错，那据中国外交部网站9月6号消息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是宣布卡塔尔的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呢将会在9月7号至8号啊应邀访问中国。那加上我们此前跟大家讲到的中东局势里面，卡塔尔也是无端遭到了不少袭击嘛，所以现在看看能不能够靠着比如说像卡塔尔包括接下来巴基斯坦啊像沙特相关的一些国家的一些接下来的行动嘛，看能不能让中东稍微降降温。
0: 我觉得这条消息里面重要的两个字就是应邀了，中国希望卡塔尔的外交大臣可以来一趟啊，邀请你过来聊的是什么？聊乌克兰的问题啊，他必须聊的是中东的问题。中国如果去伸手，不要忘记沙伊大和解当年创造的一个基础。如果说现在在中东也有了中东的小北约，那明显的就是不想再靠外，就是美国去解决中东的问题了嘛，对不对啊？中东的问题，中东的人民自己说了算，自己来解决，并且这个小北约是有向伊朗提出了邀请的哦。我要让你域内的国家先进来。那么这个时候坐不住的应该是以色列了。那卡塔尔这一次去到中国的一个访问，会谈到的跟中东有关的一些话题，中国会有什么样的表述呢？对于中东整体的方向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不觉得中国会把手伸进去，但是中国确实在中东问题之上开始下场了，对吗？好，我们继续再来看消息，说一说中美之间哈。今天我特别把特朗普这件事往后放了，来吧，我们看一下美国和中国在9月份的时候元首的再一次的这个会晤，自然是我们关注的重中之重。
1: 越来越重了，
0: 现在的铺路的内容越来越多，所以9月24号。我个人觉得就像中国说的那句话，有序的正在推进，两方正在沟通之中。
1: 是，
0: 那这一次来的是谁呢？是美国啊，这个美中的商业关系的这个主要的企业的高层代表，最近呢将会去到北京和李强等高级官员进行会面，讨论美国企业在中国营商环境还有双边的经贸关系。
1: 没错，那此行呢也正值啊此前我们说到的习特会本月稍晚时候的这个一个开幕，那被视为啊美国企业界呢在高层会晤之前啊专门向中方去反映一些商业界的关切，并且寻求扩大合作的一个重要安排。那据这个中美的这个商业委员会啊，他们表示说委员会的董事会代表团呢是在北京啊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那目的呢就是希望推动中美之间商业往来，以及寻找啊美国企业在中国的一些新的商机。那代表团呢也是由委员会的董事长 Visa 的执行长啊所率领的。那这个 Visa 执行长呢在一篇声明中就表示说，非常感谢啊能够与中国的高级官员可以就美国企业在中国的营运环境以及更广泛的美中关系之间进行一些开放且具有建设性的交流，稳定可以预测且平衡的一个关系呢对于建立啊中美双方的企业信心以及创造有利于两国人民的一个机会呢是至关重要的。
0: 都铺垫成这样了，中美之间元首的会面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悬念，你说主动的意愿的多么这个强烈的会迸发出什么样的一个火花，不需要。中国需要什么？中国需要一个稳定期，就像说的和美国之间要迈入到的战略稳定期。美国需要的什么？美国需要的是强心针，而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它能够摆平或者能够进入到稳定期就成了它的强心针，大家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在中东啊，包括搞不定的俄乌，跑不掉的中东啊，其实美国没有能力再去陷入到第三段危险关系之中。特朗普不是在意中国，他而在意的是他的选民，他也不是在意选民，他在意的是选民手中那些选票。不管如何，11月份之前特朗普都是要小小的冲刺一下，临时抱抱佛脚的。11月份之后再有什么变化，那也都属于日常的基本操作，对吧？谁能知道特朗普明天的想法又是什么呢？
1: 特朗普现在的优先级肯定还是他的中期选举，
0: 必须是要让自己的稳住
1: 的，
0: 必须是要让这个共和党能够稳住的，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所以现在就算美国有一些鼓鼓叨叨，也无非是想要提高自己一些在讨价 加还加见面之中的商量场、
1: 嗯、
0: 美国会玩飘吗？美国会玩过吗？咱别担心，因为他比你还要担心哈。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哈，美中商业委员会是可以在政府和民间发挥桥梁的作用的，把双面的对话转化为实际的商业成果、嗯、并且支带两国的经济关系可以继续取得进展。那我们就具体说一说他们会见到谁、
1: 哎、
0: 我觉得还是蛮多的哈、
1: 嗯、
0: 第一个是李强，对吧？刚刚我们就讲过了，还有工业和信息化的部长李乐成，同时外交部的常务副部长马昭旭，还有商务部的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副主任周海滨。此外呢，代表团也会和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中国贸促会的会长任宏斌会面。同时啊，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啊，这个庞德伟啊，也会和美国的企业代表来举行会谈。
1: 是，那中国方面呢，则是强调欢迎美国企业呢可以继续在中国啊进行相关的，比如说投资或者经营。那路透社就报道啊，说李强也是在一号呢会见了代表团的时候就表示说，中方呢是愿意积极回应啊在华美国企业的这些合理关切的，同时呢也希望美方呢可以采取实际的行动啊去回应中国方面的关切。那李强就指出啊，中美的经贸合作啊难免是存在一些分歧或者是摩擦的，双方呢是需要通过一个相互尊重、增进理解以及加强沟通来处理问题。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次代表团，其实成员也是来自于多个产业，包括了永利度假村的执行长，他的名字叫做克雷格·比利斯，还有呢啊这个安森美的执行长哈桑·埃尔库利，包括康宝莱执行长史蒂芬啊格拉齐斯亚，还有美国的运营长啊萨比汉啊，包括普洛斯的执行长丹·莱特，还有呢是康泰纳什的执行长啊，他的名字呢叫做林奇，还有高通的执行长以及波音全球的总裁纳尔逊等等。
1: 是，仔细一看就什么苹果呀、像什么高通啊、波音啊，这些基本上美国的重要的头部企业都是参与到代表团之中的，
0: 大头就都来了。
1: 是、那现在中美这个商业贸易委员会的这个访问呢，也正值两国关系啊处于一个关键的阶段，包括美国呢与中国啊虽然持续进行一些经贸上的谈判，但是双方一直都存在比如说关税啊、贸易逆差、科技政策或者其他经济问题上的这种分歧。那委员会今年六月份公布的一个会员调查也显示啊，在受访的美国企业之中啊，有95%是认为中国的业务呢对于维持这个美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啊是具有一定程度或者是非常重要作用的。那所以就现在显示啊，即便是双边的这种争端或者说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中国市场对于不少美国企业啊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
0: 嗯，确实如此啊，包括特朗普最近都在形容习近平是非常好的人，我很尊重他，我非常非常尊重他，是连用了两个 very 嘛、他说当然我相信他也是非常尊重我的，始终都是说两个人相处融洽，并且说美中之间具有非常好的贸易关系。特朗普再怎么大嘴巴，但是对于中国你看他提嘛他不提，他同时承认两国是竞争者，但是强调自己和习近平是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特朗普他只是疯啊，并不傻啊，
1: 没错。
0: 好，我们先说到这里，回来之后依旧是和美中之间有关，我们要一起来说一说的是中美似乎正在筹备 AI 安全的会谈。未来中美之间最高端的战役啊，咱们先不说宇宙，咱们先说地球之上的，应该就是在 AI 的安全之中了。
1: 是，
0: 两方都有各自不同的打法，两方各自发展的方向也不同，甚至未来它的电力的来源也是不尽相同的。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 AI 安全会议之中到底暴露出了哪些问题。
1: 稍后见。
2: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829，095587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4: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2: 好的，我们接着回来来看，想到的是中美正在筹备的 AI 安全会谈，这件事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首先我们知道中美都在抢着定规则，对不对？都在抢着夺先锋，两方走的方向不一样啊。那我们来看，随着前沿的 AI 能力快速发展，并且是逼近着一个全球的临界点，两名相关了解筹备情况的消息人士也是向美国媒体来透露说，中美两国啊正在筹备九月中旬进行的对话之中会探讨到 AI 的安全风险。
5: 没错，那路透社当地时间在9月4号啊，也在一个独家报道之中指出说，如果这场会谈最终成型的话呢，这将会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啊第二次上台执政以来啊，中美首次去专门围绕 AI 所举行的正式双边会谈。那专门呢，就是知情人士就表示啊，说美方呢也会由这个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来牵头领导这一工作。而报道还称呢，说此次拟议中的9月中旬的会谈的时间及议程啊，均是首次进行披露的。那多名知情人士呢也是被要求啊进行匿名。另一方面啊，一名白宫官员的口风也说目前啊没有计划呢在九月中旬举行与 AI 有关的会谈。怎么有一种也是
2: 欲盖而弥彰是吧？不过另外一名知情人士是这样说的，说美国希望双方讨论在监测 AI 驱动的网络攻击方面开展着合作，并且提出一项设想，即是要求中美两国 AI 实验室进行自我的监管，共享信息，防止与 AI 有关的网络的攻击。从路透社目前独家报道的消息来说，虽然是披露了一些潜在的会议议程，但是中国没有确认，美国也没有确认。但是呢，你自己看啊，这个不是说拒绝透露，而是不予以置评啊，没有立即的回应。中方美国达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默契，是不是一切还在推进之中？一切并不明了。说实话啊，美中是应该好好的谈一谈 AI 的问题的。但是各自归管只能说是有一君子协定而已啊。好，那我们看到9月1号的时候，白宫的科技政策办公室的主任迈克尔·齐拉奥斯他就告诉记者，在本周在举行的20国创新部长会议期间，也是和中国的高级官员进行了一次极好的会晤，这也被视为是一次很好的铺垫。
5: 没错，那此外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表示啊，他说他近期呢在 G20 的这个财政会议上啊，也同中方官员呢就 AI 的一些问题啊进行了个有限度的交流，这也是一种很典型的这种铺垫的感觉。
2: 嗨，当然有铺垫也是有甩锅之嫌，先给你中国扣一个大帽子啊。那么在过去的一周，中国方面对于 AI 其实也是有表述的啊，公开的警示了极端 AI 失控的风险，并且强调对于前沿 AI 实施任何的限制都要同样适用于中国和美国两国的模型。我们来看美国的 AI 企业 Anthropic 则是被点名批评了。近几个月啊，中国企业也类似的推出了 Anthropic 旗下的产品的这个情况。知情人士就表示啊，包括微软的前高管蒙迪已经成为了幕后重要的沟通桥梁，对于美国有关 AI 对话的提议向中国方面进行沟通和了解情况。蒙迪呢算是中美非官方的二轨啊， AI 对话渠道算是一个联合的主席了。那路透社上个月也报道过，微软和中国建立的关系是在中国运营的所有外国科技公司之中最为深厚的一致。
5: 没错，而且除了像中美之间一直在谈的话，其实我们去看一下相关的记录也可以发现，就是这个 AI 之间啊肯定会成为无法避开的话题。
2: 没错，
5: 但曾参与到对话的像澳大利亚的前总理陆克文呢，他也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啊，说中美双方呢其实上周就在北京举行的一次 1.5 轨的对话之中啊，就讨论了关于 AI 防护机制的一个问题。那同时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签署了一项 AI 的行政命令，建立 了一个针对前沿 AI 模型在发布前呢进行网络安全审查的自愿性的框架，但是美国呢也没有去公布这些审查的具体的标准。与此同时啊，包括像 Anthropic 和 OpenAI 在内的这种美国顶级的 AI 公司呢，也的员工呢也一直在呼吁啊，要放缓前沿的发展，来应对啊先进 AI 可能带来的潜在的全球风险。
2: 你知道有一种什么感觉吗？就是中美本来啊相互的撤嘴巴，对吧？然后突然这个 AI 要反噬人类了，中美两国要站在一起，共同研究我们如何让智能体不把我们吞了的问题啊。好，那这也在美国的政治智库新美国之中被称之为叫做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就是，如果缺乏管理，那么前沿的智能体会造成对于人类的极大的破坏。黑客帝国走进生活了，是吧？啊，全球的战略咨询公司的合伙人也是表示，两大 AI 超级大国之间的会谈正处于关键的时机，机不可失，而失不再来。好，我们来说一说，就在最近啊，9月4号的一条消息，路透社援引了一份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以及两名知情人士独家披露，就在5月份的时候，一批失控的 OpenAI 智能体劫持了一家德国的网站，并且把它改造为了可供其他 AI 智能体交流的平台。
5: 是的，这真的让人直接联想到这个《终结者》电影里面的这个天网系统，
2: 占到了人家的这个网站，当成了一个窝，占山为王，还招募了很多优势
5: 之士，招募其他的 AI 智能体。是的啊，那知情人士也称啊，说 OpenAI 的管理人员呢，在数周之前呢就知晓该事件了，但选择啊是对外进行保密，因为呢当时这个企业高管正忙于处理7月份 AI 开源平台叫做 Hugging Face 遭到入侵事件所带来的后续的一个影响。那当地时间9月5号的时候啊 ，OpenAI 也是公开承认了此事，并将其称为一个叫做 Wiki 事件。OpenAI 呢在其社交平台 X 上就表示说，随着 AI 模型能力啊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公司有关一些这种就是叫适配这个概念的事件的披露机制啊，需要进一步扩大，真的要防止这些 AI 失控。
2: 首先你看啊，美国想追求的是最强大脑，对吗？我们说中国的早路叫做落地为王，
5: 是
2: 输出，包括你看和这个中东方面的各种的这个推进，去到埃及，其实落地的也有很多的 AI 的问题。
5: 没错，
2: 那也就是说美国的智能其实更智能一点，对吧？咱们先这么讲啊，那智能到了一定的界限点，它就会出现自我的意识，这就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5: 是，
2: 而且我们在讲就是在未来哈，这个智能体它叫做一个叫堆叠式的，咱们说这种发展，就是说 AI 现在是我人去培训 AI， 但是未来的话 AI 在发展，它你可以训练AI 去开发，训练 AI 去训练 AI，
5: 让它开始进入一个自我更新、自我进化、自我迭代的过程。
2: 我们以前训练一个 AI 需要花3年的时间，我随便举例啊。那好，那么放在这个现在的 AI 的手段之中，如果它去做你做的这个工作，就会变成可能3天的时间就可以去完成，
5: 是
2: 甚至都用不了3天的一个时间。
5: 所以现在我在读一份这个科研方面的报告的时候，现在就说嘛，说之前的 AI 这种大模型的训练呢，更多的有点像是线性堆叠的感觉，但是呢随着 AI 的这种智能体的这种级别越来越高，它的拥有一个自我进化或者自我迭代能力之后呢，它可能会在达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直接变成一个几何倍数的一个成长，那个时候就不再会是线性的状态。
2: 我们以前说收听率经常是说几何性的增长，它是按照点不断的扩散扩散扩散的，那么现在的 AI 将会是更加立体出现到的。
5: 没错，
2: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担心哈，就是说中，就是说咱别说中美了，就是你会不会担心现在的世界之上我们会有可能被 AI 去进行反噬，被这些智能体去反噬。所以上一周我们所讨论的五角大楼要去在就是已经正式的对外官宣，他们开始使用了 ChatGPT 进入到系统之中。
5: 是，
2: 很多人会说那不就是军人也可以使用 AI 使用这个 GPT 而已，不是这样子的。
5: 是，它这个模型呢都已经接入到国防部的一些这种网络，
2: 现在是非机密的一些信息。
5: 是，
2: 那么它的下一步是什么？如果它有了一些自主的判断，又会是什么？未来做判断，你要知道人去监控所有的卫星，人去做出预判。现在的 GPT， 那就是现在的 AI， 它可以帮助你去设计你现在的损耗人力的一些配置。那其实这个里边也有更多的是 AI 自己的判断和一些思维，当然你 feed 给它也很有关系哈。好，那么现在美国方面的担心是中国未来可能会开发出具备网络攻击能力的这个模型级的一个产品，并且呢会炒作中国涉嫌通过所谓的蒸馏技术去获取美国专有的 AI 模型的问题。
5: 没错，所以刚才我看到YouTube 里面有朋友也是这么说的嘛，他说他感觉呢美国也会担心啊 AI 方面如果被中国追上来抢话语权的话呢，所以呢美国现在与中国进行的这个谈判呢，同时也是希望去在话语权上占据一个优势。
2: 我上周五的时候做国际漫谈，就在我做节目的前一段时间，是我当天讲的一个主题，就是美国现在有智库做了一份研究，说的就是中国的智能体啊，包括他说的是就是说互咱们说就是多，我用普通话说就叫做多功能性的一个 AI 的一个智能。现在的 AI 给我们做的东西都是一条线的，就是我让你帮我找菜谱，找菜谱，我让你帮我设计什么，设计什么。但是未来的话，它将会层层相靠，有点像我们之前养小龙虾，它可以帮你做更多的内容。那么这个叫做 AGI。
5: 是
2: 在 AGI 的这个领域之中，在调查研究之上，美国和中国其实相差不多，可能只是领先那么一丢丢的情况。那么现在美国的智库最担心的就是中国有可能会制造出美国还没有设计出的 AI 的一些功能
5: 是
2: 领域或者某样的一种组合。所以这份智库之中也给出的报告是不排除先发制人动用军事的选项，这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了。
5: 没错，同时美国呢也一直在炒作关于比如说像中国涉嫌通过所谓蒸馏技术啊去获取美国一些专有 AI 模型的问题，这就会使美国警惕，就是说哎，那个你明明我这边投入了很多成本，但是你用一个蒸馏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利用规模更大成本更高的 AI 模型的输出来训练较小 AI 模型的这种过程，就可以降低一些训练强大新型 AI 工具的成本，那美国肯定是不希望你占这个便宜的。
2: 所以你看人是很恐怖的东西啊，人要和人斗对吧，美国要和中国强劲儿，美国要自己和自己内卷，美国说我要做世界最强的这一个大脑，同时我还要担心的是我要让它强，但是它又不能强出我失控的一个口感，
5: 对，
2: 一个这个掌控感
5: 是
2: 啊，我又现在在给中国扣帽子，因为我觉得你已经离我很近了，我们殊途，但是我已经能够标着你，咱们俩快要达阵了。好，那我现在就要给你扣帽子，然后对你强行的，我不排除军事的打击，
5: 是
2: 啊，这是非常恐怖的。那到底是人类卷死人类，还是人类卷死 AI， 还是 AI 卷死人类？这些选项全部都是放在桌子上，每一个都是令人觉得是毁灭性的刺激，
5: 是，
2: 你知道吧？人类和人类之间的内卷，我为了 AI， 你比我发展的好了，我直接就开始对你军事打击了，那这就是战争的问题。那人类都别谁也别设计了，咱大家先打一仗再说， 对吧？那人卷死 AI， 那你自己相当于去遏制了你科技进步的一个前沿。
5: 是的，
2: 那么 AI 卷死人类咱更不用说了，明天坐在这儿就不是我们是不是这个道理？
5: 那就是电影照进现实啊。
2: 是哈，所以啊，现在包括在中国方面也是表示反对美国和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
5: 是，
2: 那包括刘鹏宇，这也是大使馆的发言人，说中国一贯致力于通过良性合作推动科技进步，中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现在其实有点可怕，就是大家在相互卷的过程之中容易失控，你知道吗？我和你比着赚钱，到最后我发现正途赚不了了，我可能就要去贩毒了。明白这个意思。现在在 AI 领域也是一样，我美国就是要最强大脑，最强大脑，我就可以突破我自己本身设置的一些boundary。当设计出这个boundary出包了之后，同样你有可能你就控制不住。AI 自动觉醒，甚至做出的一些反人类常识和人类可控的一个情况，中国同样如此。虽然我觉得中国比美国更安全一点哈，
5: 是，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有可能养出一个远比你自己所预想的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个威胁。
2: 在这个问题上，人类都是

0: 对比较好的一个消息的，就是呢，据德国的这个媒体的9月5号报道啊，说联合国在限制被称为杀手机器人的自主武器系统方面啊，是取得了一个初步成果的，而且呢，很多国家呢是达成了一致的。这现在呢，目前荷兰的这个外交大臣呢也是表示啊，在讨论多年之后啊，有128个国家是在日内瓦就如何定义这一备受争议的武器系统呢，已经达成了一致。那他也在社交平台 X 上写道，在此类军事技术飞速发展之际啊。这也标志着对这类系统的一个管控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 是，阻止杀人机器人的运动的行政主任也是表示，通过文件去定住自主武器之外，还讨论了国际人道主义如何适用于这一类武器的一个问题。
0: 是，
1: 你看啊，现在也是在各种的维度，怕的就是机器人有一天，或者是
0: 万一就变成中介者了咋办？
1: 我觉得啊。注定会有这么一天，只是它影响的范围面大或者不大的问题了。好，那我们来看，就算没有这些高科技，这个世界之上会存在着威胁安全的事儿还真不少。
0: 嗯，
1: 来看一看英国的眼光吧。在英国的眼光之中，中国的拖拉机成了间谍了，
0: 也是挺离谱啊。
1: 哎呀，之前咱们觉得美国港口的起重机是间谍就已经很离谱了，大蒜生姜思念水饺，到现在为止又开始成了拖拉机。那请问拖拉机是如何监视的呢？且听我们分解。
0: 是，那目前啊，根据英国媒体9月4号的报道啊，有一份专家报告就现在就宣称说，中国可能会利用拖拉机啊，以及其他这种可以联网的农业机械啊，对英国农户要开展所谓的间谍活动，并且还渲染中国所带来的农业威胁。那这份报告呢，也是由英国工党议员唐尼所领导的安全技术联盟所发布的。报告中就声称啊，说英国食品啊生产现在危险的暴露于一种隐形的这种安全风险之中，而这种风险呢，就嵌入到了全国农场所使用的工具之中。比如说，中国芯片啊，现在已经普遍用于农机啊，包括 GPS 导航的拖拉机、农业无人机和自动灌溉系统了。
1: 好，这一份报告在无关的揣度之后，又毫无根据之下直接放言，与中国有关的组织如果入侵了农业设备，可以窥探英国的农场产链，并且获取有关英国粮食安全的报告。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杯弓蛇影”啊，你这太害怕了，墙上有个弓扔到你的小酒杯里面，你觉得里面进小爬爬上了是吧？这个世界之上有绝对让你觉得安全的东西吗？我觉得是没有的。你会说你应该多出去走一走，晒一晒太阳。那在那种恐惧的人眼中，我出去了以后我会得皮肤癌。太阳给我生命，同时也会让我得皮肤癌。
0: 是，
1: 你出去说你多去走一走，接触人家会害我的。你知道如果人家害我的话，我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吗？
0: 没错，
1: 人家说大郎该喝药了，对不对呀、啊？你说我可不能喝药，是药三分毒。
0: 是药三分毒 啊！
1: 你没人治好我，你其实就是想把我给毒死的，
0: 啊、
1: 对吧？大郎说嘎了先，对不对啊？你如果是这样子去批判的去看任何的问题都一样。对不对？
0: 就是你看问题，其实不能总用那个，就是我之前那个梗嘛，叫做“总有刁民想害朕”的
1: 这
0: 种方式。这
1: 个事情就是什么？这第一个就杯弓蛇影，第二个其实就是欲盖弥彰了啊。好，我们来看到，在这一份报告之中，就认为农业部门对于中国技术的依赖，对于粮食安全构成更广大的威胁。说到具体的威胁，报告也提到了作物产量、生产预测、畜牧农业等等，声称这是将间谍活动使中国能成为识别英国的食品生产系统之中的一个压力点。那就别用嘛、
0: 是、
1: 你就不要用中国的拖拉机嘛，你改大老牛嘛，对不对？大老牛怎么着中国有通灵术可以跟他一起沟通，他也可能是间谍嘛，
0: 或者有本事就全部芯片都是英国自己生产，那也可以
1: 你就自己弄嘛、
0: 啊、
1: 对不对呀、
0: 啊
1: 啊？你这个天天前怕狼后怕虎的，这多折寿啊。
0: 是，
1: 就应该你害怕就闭关锁国，对不对啊？慈禧都火起来过来教你怎么弄，是不是？
0: 是，
1: 这个就是匪夷所思啊！
0: 没错，
1: 只能说你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呢？
0: 那英国媒体还称啊，说大多数现在现代联网设备啊，都使用蜂窝物联网的模块，那其中啊，是有约有70%呢是在中国生产的。因此呢，像上述这些抹黑这种中国的言论呢、啊，都感觉已经像是耳朵听得有茧了。比如说在拖拉机之前啊，该机构曾经还炒作过，说中国啊还可以利用像什么智能 能恒温器啊，包括冰箱等一些联网的家用设备啊，也进行所谓的间谍活动。
1: 你看看，这不就是人家欧洲不用这个空调的主要原因吗？
0: 对，
1: 扇蒲扇，哎，以后蒲扇怎么着也害怕里面会有什么这个香氛，对吧？
0: 啊、
1: 看《甄嬛传》多了，里面任何一股香都能让你不孕不育，对不对？
0: 啊、中国生产，
1: 什么都不行，那怎么办？那只能就靠自己了，对不对？
0: 嗯、
1: 靠自个儿，靠自己，咱能行就可以、
0: 嗯、
1: 啊。现在其实就是这么多年。

0: 恩啊，我们频繁的在看到中国威胁论、中国间谍论只会在未来，特别是五眼联盟之中越来越多，
1: 是
0: 插什么中国的摄像头，你这我还能理解，
1: 嗯，
0: 对不对啊？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各种的中国的一些软件，
1: 嗯
0: 啊，间谍威胁啊，现在就是不能说话了，就是所有的事都得绕开着中国来谈，不然的话，
1: 嗯、
0: 这个人可能未来的话抓间谍，嗯，不是中国有个抓特务对吧？电影现在未来以后就抓间谍会成为。五眼联盟就是未来五年大戏，对吧？这肯定是会出现的。
1: 同时呢，现在像五眼联盟这些国家呢，
0: 嗯、
1: 也一直在声称啊，什么中国的情报部门要通过这个虚假的在线招聘等方式啊，要希望去接触西方的国家人员或者是专业人员去窃取啊对应的一些机密信息。但其实说实在的，这个我们去看历史里面所发生的所有的这些事件来说的话呢，
0: 嗯、
1: 每一个国家当他在招贤纳才的时候呢，才是这个国家真正意义上能够比较开明、比较包容的去进行发展的时候。
0: 咱们不用跟他讲这个道理、
1: 嗯、
0: 他不是说了吗，通过各种虚假在线的招聘来接触西方的人员，你们棒 CIA 最棒， CIA 直接说希望能够找各种方言直接说普通话的人，你们最坦的对不对，你们就没事儿啊，美国就没事儿，美国可以招各种的俚语土语方言对不对啊，56个民族他希望都给招了他没事儿啊，中国还虚假的招聘，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因为太傻进入到钓鱼网站了呀，我的天哪、
1: 嗯、
0: 什么叫间谍
1: 嘛，现在就是
0: 对吧，什么叫做间谍，我自己在本地也看到了很多，今天指这个人是间谍，明天指那个人是间谍，
1: 嗯，
0: 那就一普通人对不对啊，你要真认识他的话你会发现他还能间谍找他，这不得多没眼啊对不对，是我经常就是这么想，我想这天天你们指了半天，你们真了解这人吗，这人这是跟猕猴桃的脑袋那么大对不对，就不可能，但大智若愚也许啊，就未来的话将会是变成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去牵连、
1: 嗯、
0: 什么都可以去把它扯到这个安全的问题上，就跟这个钥匙一样的啊，那不能好好说话了，以后就都是禁忌了对吧、
1: 嗯、
0: 全部一谈这个问题就得要封嘴，那可能才能够保平安保密，
1: 于是就相当于当年这个西方国家所写的这个1984，奥威尔写的这个1984最终回旋镖打到自己头上，
0: 是，所以就住英国吧，英国就应该进 China， 所有东西都不应该有对吧、
1: 嗯、
0: 你就会安全了，这才是你这个生存的一个盲道，明天就不开拖拉机了不能行吗，没这骨气吗，
1: 直接用回
0: 尊重的
1: 传统生物技术啊，
0: 对
1: 啊
0: 这英国的绅士们以后都想都别弄拖拉机，何必呢、
1: 嗯、
0: 走进现在都会那么恐怖，就跟我一个朋友一样，我朋友有了一个小孩，有小孩了以后、
1: 嗯、
0: 他突然就搬家了，我说你搬到哪，他说我搬到了一个大山里面，我说为什么，他说现代的辐射太多了我觉得会辐射到我的孩子、
1: 嗯、
0: 我心里想这么多年我认识我真没想到是这么一极端的人、
1: 嗯、
0: 家里面去他们家是不能够有那个手机的，
1: 嚯
0: 啊！这个我说，那你们都在家里面玩什么？他说我们都在练毛笔字。我说嚯，我说那偶尔练两天还行，天天那么练，那么怪吓人的。然后后来我说那孩子上学怎么办？他说他已经跟学校打过招呼了，所有跟电脑有关的东西都不能让他的孩子碰，因为会有辐射。
1: 嚯，这是真的回到了《桃花源记》，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0: 他我说那这个事儿咱们会改变吗？未来毕竟还是会用电脑的。他说嗯，我决定在他就成年了以后开始让他用电脑。我当时是在想人和人之间的情感真的是不能够相通
1: 的，
0: 很极端但是很真实、
1: 嗯、
0: 啊！他们从穿的衣服都不穿现代化的材料，都是只穿粗布棉衣，就真的是回归田园了，我觉得嗯，反正虽然看不懂但是支持、嗯、
1: 啊，让我联想起了这个诸葛亮当年曾说的一句话叫做这个成本不以躬耕于南阳，
0: 就是真的要采菊东篱下、
1: 啊、
0: 悠然见南山啊、
1: 嗯
0: 哦、所以你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这个如果在医学之上我认为叫一个病叫做被迫害妄想症是吧，这个是你会觉得所有人就是我觉得是我的邻居到了斧子，我觉得所有的人都是要去杀我的，嗯，这个不少见啊，
1: 确实
0: 好、
1: 嗯、
0: 祝福英国啊，祝他们越来越好、
1: 嗯、
0: 好，我们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是俄罗斯和日本之间破了大防了、
1: 哎、昨天看到这个高市总员声称不可接受啊、
0: 嗯、
1: 然后结果引起了一大堆这个网民的一个对他的一个批评嘛，
0: 是
1: 对你有什么不可接受的，
0: 我们来看啊，这什么就是让这个莫迪的好妹妹伤感了啊，9月5号的时候高市总员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于俄罗斯新揭幕纪念二战纪念结束纪念这个结束的纪 纪念碑发表了看法，他用日语和俄语双文写道，这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已经强烈要求俄罗斯拆除该纪念碑了。
1: 是，那为什么他们破防了呢？昨天我也去看了一下，那在这个俄罗斯的叫哈巴罗夫斯克市内啊，是举行了一个叫做描绘苏联士兵破坏印有菊花文章界碑的一个纪念碑的揭幕仪式。那高市就认为啊，说这个菊花文章呢是作为象征日本的文章是被广泛认可的，所以他说此类做法呢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毕竟在这个纪念碑上啊，它相当于是破坏，就是表现了一种在破坏这个菊花文章的一种感觉。那高市就称啊，说这是涉及到日本国民感情的问题，已经向俄罗斯方面呢强烈要求终止安装并且要拆除这个纪念碑了。
0: 好，他说这个是涉及日本国民感情的问题，向俄罗斯全面的要求终止安装并且拆除纪念碑。普京要真能给你回个信儿，也真的是怪了去了。真的啊，他说我们强烈的敦促俄罗斯予以拆除。好，那我们看四月的四号的时候啊，就在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一座纪念对于日本军国主义战争胜利纪念日及二战结束的纪念碑，在当天举行揭幕仪式。在揭幕仪式之前的一天，日本曾经要求俄罗斯修改纪念碑，但是直接被俄罗斯给拒绝了。
1: 没错，那就像我们图中所看到的这样，这座纪念碑的主体呢是一个15米高的苏联红军士兵的雕像，而这名叫做伊万的士兵呢是用枪托啊摧毁了一座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这个边境界碑，而这个界碑上啊是写有大日本帝国字样，并且刻有一个菊花文章的。那报道也称啊，说这是俄罗斯首座直接去纪念击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纪念碑。
0: 都多余，咱们说这条消息，高市早苗很不开心。高市早苗说：“我抗议，我要求你们拆除，你让人修改，这也都没有修改，对不对啊？”
1: 是啊。
0: 哎呀，
1: 总之目前啊，俄罗斯方面呢是拒绝了这个要求的，而且同时俄罗斯方面认为啊，日方的这种所谓的什么不可接受啊这种要求是极为不妥的。像菊花文章呢，将会继续保留在这个纪念碑上，作为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
0: 而且说不可接受你也得接受，就真的就两个字母熟啊，你不可接受，然后呢？
1: 高市酒还没醒，
0: 你不可接受，然后呢？对吧？贱不啰嗦再说一句，那可太好了，对不对啊？你不可接受，那你终于生气了。好，那我们来看一看高市早苗还有接下来的一步动作，他也要改组内阁了。外务大臣、防卫大臣有可能会留任，激进再激进。
1: 是，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预计会在本月中下旬啊进行首次的内阁改组与党内的人事调整，其中啊像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啊就留任的几率非常大，而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呢，包括官房长官呢以及自民党的干事长呢续任的可能性啊也都比较高。那综合相关媒体的一些日媒的报道啊，多位政府相关人士就指出啊，说高市早苗呢现在着眼于政策的延续性和政权的稳定。那外交方面啊，茂木敏充呢也已经多次与美国国务卿进行会面，并且呢还参与了今年3月份的这个日美峰会，也是对于川普政府啊沟通的重要窗口。而安保方面呢，加上为了安全保障相关文书年底之前仍然可能会有调整的空间，以及这个中东情势以及对俄的外交呢也处于敏感阶段，因此呢是倾向于维持现有的外交以及防卫相关的团队的。
0: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就月下半旬看看日本将会怎么折腾折腾，是大幅的还是小幅的呢？
1: 是。
0: 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国的折腾。美国现在特朗普很生气，他要干什么呢？他要给几十名的美军将领来测谎了。这是在9月5号啊，当地时间，特朗普震怒施压，五角大楼罕见的对于几十名高级官员和战区指挥官实施集中的测谎，试图揪出向媒体泄露高度机密弹药信息的内部人士。
1: 没错，那报道就称啊，多名知情的美国官员就透露说，此次调查呢主要是源于今年5月至6月当时伊朗战争期间的一系列的媒体报道。因为当时啊有多家媒体就披露美军部分的先进的拦截弹和精确的制导武器啊正在以远超预期的速度所损耗，那好涉及到的就是美国所高度敏感的弹药库存的数据。那因此呢，特朗普对于泄密事件啊极为的愤怒，说哎，你这就是相当于刺激我的短处嘛，那我肯定忍不了。
0: 是啊，在今天的早些时候，一共有几十个人接受测谎，其中包括美国中央司令部官员和其他多个战区司令高级指挥官。这简直就是风声啊，对不对啊？这记得吗？当时老鬼啊。
1: 是。
0: 我们来看啊，这个消息的内部啊，包括五角大楼的首席发言人也在5号的时候对外发布，国防部不会评论内部人士的 调查或者人事的调查事务，对于任何涉及国家安全机密泄露都是高度重视的，并且会依法采取调查保护机密信息。不过不是所有的高级将领都接受了测谎啊，一名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表示，美军的参谋联席长主席凯恩在上是没有接受这个测试，证明凯恩就是很安全，是吧？ 是值得放心的人选。
1: 嗯，至少被特朗普所信任。
0: 是。
1: 那今年七月份的时候，美国国防部长这个海格塞斯呢也是宣布说，五角大楼呢与司法部还成立了联合特别工作组，专门要追查并且起诉涉嫌向媒体泄露敏感的这种政府信息的人员，大幅扩大了此前权限于其办公室内部可以调查的这个范围。所以整体来说，现在美国在这个收紧或者说对内部的这个监管是在大幅增强的。
0: 嗯，特朗普说我不管，我先把你们当犯人，你们先给我去测睾酮，然后你们再过来给我测谎，真忙啊。好，另外的消息再来看到的是577啊，终于来了这则消息啊。577在卸任之后，他觉得应该去参选总理。塞尔维亚的执政党啊，这个中央委员会也是在周六的时候一致决定提名577在该党即将举行的国会选举之中领衔候选人兼总理候选人。
1: 没错，那577呢是在会议上说啊，他将在完成预定的国内活动和出访行程之后呢辞去总统的职务，但随后呢也会参加到国会的选举。他就表示啊，塞尔维亚进步党呢将通过直接接触选民和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啊去开展对应的竞选活动，并且还会计划在贝尔格莱德等另外三个区域呢举行四场大型的集会。
0: 是。那我们来看啊，577在2014年到2017年担任塞尔维亚的总理，2017年当选总统，并且在2022年成功连任。他目前的总统任期将会在2027年的5月份届满。根据塞尔维亚当地的宪法，总统最多只能连任一次，也就是任期不得超过两届。
1: 是。
0: 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菲律宾，把杜特尔特的女儿啊莎拉现在是对于媒体哽咽说，感觉他们要杀了我。
1: 没错。那因为此前呢，因为扬言买凶啊刺杀总统等人，被控三项严重恐吓罪的这个菲律宾副总统莎拉呢是在周六啊9月5号到马尼拉的这个法院啊自首，并且呢办了这个交保手续。那莎拉呢是在周六的时候出现在法院外的，当时他情绪很激动，声称啊自身与他的子女的安全呢都受到了威胁，直言啊感觉他们要杀我。他对在场的这个媒体记者还表示啊，说如果没有人盯着的话呢，我并不想去办这个交保手续，他们会不会把我扔进监狱呢，然后某天夜里让我在睡梦之中死去呢。
0: 我不知道为什么莎拉一直给我的感觉是特别的钢铁女战士的状态，他泪眼婆娑哽咽表达还是让我有点出乎意料的啊。那要不然就是真的很担心，要不然的话其实也多少有点政治表演的情况了啊。好，另外的消息再来看到的是普京宣布了一个大项目啊。根据俄罗斯方面表示，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启动了通往北湾新石油转运码头的输油干线的道路。那这个项目也是属于俄罗斯最大的北极项目之一的东方石油。
1: 没错。那普京呢是指出啊，说2025年呢经过北方航道运输的货物量呢是达到3700万吨的，那希望到2030年呢这一数字啊预计将增至7000万吨。那俄罗斯总统就强调说，石油天然气的综合体啊都是关键的经济部门，那俄罗斯呢也将继续系统性的去构建一个北极便捷运输的空间。而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东方石油啊，它就是俄罗斯石油公司现在的一个旗舰项目。
0: 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柬埔寨的军队将会在明年恢复和美国的联合军演。柬埔寨在周五宣布暂停10年之后，将会在明年初恢复和美国联合军事演习。柬埔寨是在2017年停止了和美国此类的演训内容的。这也是在两国的高级国防官员和其他官员近期举行会晤之后，修复了紧张的关系哈。那么在柬埔寨的军方声明，两国已经同意举行代号为吴哥哨兵2027的联合军事演习内容。
1: 没错。那下一个消息呢，则是跟这个美国相关的一个消息啊，就是美国呢现在有一顿的操作，那其实反而是巴西呢对美出口啊仍然实现一个两位数的增长。之前不是美国要一直把这个南美洲或者说把巴西呢当做自己的后院来进行一个经营或者维护吗？
0: 南美就是我的这个后院，是必定的后院，巴西就是我要抓出来狠打的叫什么杀鸡儆猴的那一只鸡。
1: 是。那据彭博社9月5号的消息啊，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对巴西是征收了整整一个月的25%关税，但是巴西啊8月份的贸易顺差仍然是超出预期的，这也得益于其对美出 出口的一个大幅增长。而巴西贸易部呢，当天也公布了数据，显示啊，巴西的出口总额呢已经达到了332亿美元，同比是增长了12.2%，进口总额呢也达到了258亿美元。所以巴西呢是实现了贸易顺差高达74亿美元之多的。
0: 嗯，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昨天美国有一起小事故啊，一架小型飞机5号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城市之中坠毁，造成了机上2名儿童死亡，2名成年人重伤。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3:50，这一架小飞机当时正在一条河流河岸附近坠毁，并且起火了。
1: 嗯
0: 啊，现在事故的原因并还没有公布。
1: 没错，那一刚好讲到美国，其实大家也在想，最近这个林肯号怎么样了？
0: 嗯、
1: 现在美国这个林肯号航母啊，已经离开了它所停泊的这个区域。那当时呢是停靠这个泰国的芭提雅嘛？那最新有一个统计啊，现在统计就显示呢，从周三开始，也就9月2号，它抵达泰国之后啊，它在6号已经正式离港。而芭提雅的市长啊，也是在周日表示说，据估计啊，这些美国士兵呢，在访问泰国芭提雅期间啊，消费是高达了1亿泰铢，直接就把泼天的富贵送到了这个市里面。
0: 1亿泰铢是多少？300万美金。
1: 嗯，
0: 你不得不说，这几千人在船上真能赚呐、啊，对不对啊？这真能花呀！
1: 真的是有消费力
0: 的，存了九个月，对不对呀、啊？嘎嘎都花在当地了。而当时之前大家就怕那不得疯了一下来，对不对啊？猛兽出笼啊，都会担心，所以还挺高被戒严的。结果后来发现还行啊，就只发生了一起事故，就是喝醉了酒，美国人打美国人的事件。之后的话就还 OK，、
1: 嗯、
0: 也算是一些小冲突了。当然也有很多人买礼物啊，买一些生活的补给的一些用品啊，等等，
1: 是包括像去买纪念品啊等等。
0: 没错、
1: 嗯，
0: 最后的一条消息再来看一个胡闹的特朗普啊，特朗普自己直接坦言了心声，
1: 嗯、
0: 说我走后不会有人为我立碑，所以我现在就给自己都得建明白了，
1: 而且要大建特建，
0: 太可爱了。
1: 是，那据美媒的9月5号的信息啊，说近日啊，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承认，他说他在这个华盛顿特区推进的凯旋门等建筑项目啊，目的就是为自己去树立纪念碑，并且表示自己离开之后呢，是不会再有人为他修建的。那被问及到相关的这种纪念建筑的时候啊，特朗普就对这个纽约杂志呢是做出了上述的表态，他就表示说，我走了之后啊，就没有人会再做这些，所以我离开这里之后呢，也不会再有人去做了，那就肯定要趁此机会大搞特搞
0: 啊。特朗普现在呢已经是砸了6亿在白宫的东翼建造宴会厅，还建了一个76米高的叫做特朗普凯旋门，
1: 嗯，
0: 砸了1480亿翻新林肯纪念堂的倒影池，多的项目啊、
1: 嗯、
0: 但是很多都是遭到了法律的挑战。特朗普说，嗯，美国里面不让我胡搞，我就去外面，我要让美国湖、特朗普这个特朗普大厦还有特朗普海峡全部遍布全球。
1: 是
0: 啊，美国岛、美国湾，对不对啊？就各种的想法，
1: 你要在这个任期里面爽一把
0: 啊！行，快乐就可以。好 ，OK， 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这是国际方面的部分，先别走开，还有2个小时的本地消息。
1: 嗯、
0: 今天啊，我们也会和太平洋的岛国论坛发布的声明有关，但是谴责中国的导弹试射。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4: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5: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4: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5: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4: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5: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6: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7: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三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五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8: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9: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0: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9: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0: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的是我爱纽西兰。那今天呢是9月7号，祝大家安好。一起来看一下新西兰的本地消息的纵览。首先看到今天的第一条消息，会分享的是第51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闭幕，最终17国谴责中国洲际导弹试射未提前通知。论坛将会把对话伙伴分为战略和领域两级，那么台湾地区维持发展伙伴关系，但是明年奥克兰的会议层级是大大的首选了。
1: 是的，那刚好讲到外交方面啊，其实就要讲到澳大利亚，因为澳大利亚在周五那天啊，还出现了一个乌龙事件。那澳大利亚首都在庆祝这个澳大利亚的国旗日活动之中啊，因为两国的国旗图案高度相似，甚至是误将两面的这个新西兰国旗啊混入到其中悬挂。那发现之后呢，也是迅速进行了撤换。那因此呢，也是引起了两国双方的这种民众的一个广泛讨论。因为呢，都说啊，这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国旗呢，是其实同根同源的，历史上其实多次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混淆事件。
0: 所以你看。你看这时候张 key 不是应该伏案惊坐起，我说什么了，就是应该换国旗对不对？好，再来看到今天还有很多政策方面啊，大选临近，各党现在都是夯足了劲儿的往外猛抛新政，而且有很多是非常的辣眼球的。我们今天会主要看到的是绿党的政策，工党这个工党的政策，优先党的政策，还有行动党的政策，包括国家党的政策。绿党想要推出的是公有超市，打破零售的双寡头。优先党提出养老金只限公民领取，还有行动党主张废除零碳法案，国家党则是计划要放宽首套房贷的入门门槛。
1: 没错，双方都在这个周末啊，是不断的祭出了各种各样的这种策略。
0: 是，我其实在行动党提出来了，就是对于 PR 就是永久公民的取消之后，很多人都是就事论事，这件事不太可能现实。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我们要看趋势的问题。你看这不是优先党新的一个针对着 PR 和这个居民的签证时又出现了吗？
1: 没错。
0: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政治攻击了。
1: 没错，那也是在上周的时候啊，行动党候选人他叫 Paul Henry， 他也是这个此前前 TVNC 的著名的主持人呢，他居然在一个竞选活动上公开宣称向绿党的参选人呢，称他说是算不上正常人呢、啊、他就直接进行了这种人格否定，也是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而且同时啊，他当时参加这个活动的发言场地啊，也曾因为焚烧前总理阿登的这个自传啊引发了关注，而且在现场啊还悬挂了像美国的南方邦联旗帜呢，是凸显着他与这个行动党之间的这种立场的反差。毕竟啊，南方的邦联旗帜当时我还查了一下，它其实象征着分裂啊，同时呢还是代表了这种白人极左的一个立场。
0: 嗯，我倒不觉得是特别的一个反差，白人极左是不是能代表着政党还是他个人的一些政见了？那只是行动党在嘴上要说是恢 付平等。但是如果是在有原本法律依据怀唐一条约的基础之上，你所谓的平等本身就是建立在一个不平等去面对历史的基础之上嘛。当然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些见解，大家都看着自己碗里的肉到底有多少啊，倒是可以理解的。好，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未来在新能源的角度，太阳能成了香饽饽了，感谢中东啊。太阳能成为一个大选各党共同的主推议题，新西兰的住宅光伏渗透率仅是4%，这是远远的低于澳洲的。行业也是呼吁建立跨党派长期的规划，避免政策反复波动，严控安装的质量。虽迟但到吧，只能说新西兰这个反应慢悠悠，什么时候真正的落地推行可能又要等上好久的时日了。
1: 是，那接下来呢再说一个医疗方面的信息啊。现在新西兰的这个寿星专科医生的协会啊，年会是直指现在的医疗系统啊处于一个长期超负荷，那急诊呢居然已经如同暂时状态的感觉，那么高龄患者呢甚至出现在走廊候诊48小时之多的情况。那同时呢这个专家医生协会的这个年会啊，因为卫生部长的缺席会议啊也是遭到了批评。那官方则是称啊，这个目前的卫生投资呢是创纪录的，等待时间呢就是缩短了，所以呢现在有一种官方跟这个实际医生之间说法完全不同的情况。
0: 简单的来说，这个大会是干什么，就是盘点我们现在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卫生部长缺席了大家就会很不爽。卫生部长说我们现在大选很忙，没时间听你们说这些有的没的，反正告诉你们就是这样了啊。好，另外的消息再来看到的是消费的角度，八月份消费整体增速放缓，体验型的消费是逆势的增长。这是 ANZ 的数据显示，八月份经季节调整消费环比持平，年度增速回落，旅游观影等体验类的消费增长，餐饮居家的大件燃油消费下降，消费者优先压缩的都是非必要的开支。
1: 是，就是大家现在闲钱不多了嘛。同时呢再讲一个治安方面的信息啊，奥克兰的市中心啊在这个周五开始呢有交通的临检，但是这种临时检查按理来说大家都会觉得啊、哦、好像检查不出来什么，结果没想到啊这一次临检呢居然查获了像甲基苯丙胺、可卡因等多种毒品，而且呢甚至还在临检之中啊发现了枪支、1公斤的这种银条、现金等各种物品。现在就有2名男子啊面临着多项指控，现在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
0: 所以证明所有的手段都是有必要的。好的，我们回来以后慢慢来聊，如果想听到哪一条被优先说到的话，也欢迎可以来点菜。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看看路况天气。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n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1815-3811。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5: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6: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7: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 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天气。先来看到的是在路上的情况。首先来从北岸往 CP 前行，整体来说的车多是从 Rosedale 的路段正式的开启，现在一直也是断断续续的到达 North Shore 的出口处。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往 CP 前行，整体 Papa Cura 就出现到了车多。继续向前，我现在每次看到这个路况都会想到的是选区的名字的代表人Papa Cura 这个区原来是这个 Judith Collins 的哈。好，继续向前推。好，我们继续来看到就是奥塔呼呼也就是 Highbrook 这一个入口处，持续过往 Wellington Ellerslie Green Lane 一直持续到 Kimber Pass 之间都是车多的状况。再来看到16号高速公路啊，那今天呢我们来看到从西区出来进入到的是 Tiatatu 的路段一直持续的拥堵，过 Rosebank Road Grey South Road 一直持续到达牛通之间都是红色的车流。还有20号今天从 Manuka City 出来，红色的堵车一直持续到20号 B 的口，从20号 B 到20号 A 之间也是一个黄色较大的车流哈。好，主要放在天气。今天早上是不是觉得超级温暖，而且很多人都会有那种周一的那种困倦的感觉。
9: 我早上有点被热醒了，
8: 又是阴天又是被热醒，出来了以后你真是春风拂面的感觉。哎，那是不是从此之后就逐步的开始暖起来了呢？也不是这样子哦。今天其实新西兰全境的天气还是比较糟糕的，大风又大雨，都会有橙色的警告。那我们看北岛主要是以大雨为主，那么在南岛雨量稍小，但是呢整体来说也是湿漉漉的节奏。奥克兰今天呢最高温度是18摄氏度，最低温度是9摄氏度，有没有春天的那点劲儿了啊？而且还伴随着淅沥沥的小雨。明天后天将会是多云和晴天，温度也会直线的有些下降，但是最低温度还好啊，主要是最高温度你会觉得不如今天那么暖和。但是到这周四周五周六周日新一轮的降雨袭来，整体看上去依旧又是一个湿漉漉的 周末的一个开端了哈。首都惠灵顿，我们来看到今天呢是大雨的天气，最高10度，最低5度。不过要告诉大家，除了在周四会有小有降雨之外，到了周末几乎都是一路的向晴。周二、周三也是一个阴天的情况。今天的最高温度是10度，最低温度是5度。明天、后天温度将会继续的直线上升的。
9: 没错，那接下来呢，讲一下南岛方面的城市的天气。那基督城今天的天气呢，也是个小雨的天气啊，最高温度11度，最低温度1度。但是呢，它明后两天啊，都会进入一个放晴的好天气。只不过呢，它的最低温度，比如说明天会出现0度这样的一个情况。虽然后面会有逐步的回升呢，但是又会在周四啊，又会有一个波动。那周四呢，又会开始有小雨，并且持续到周五。那周末的时候呢，整体来说，基督城也处于一个晴天跟阴天切换的状态。
8: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旅游城市皇后镇啦。
9: 是，那皇后镇今天是个多云的天气啊，最高温度是11度，最低温度是2度。明天呢，依然维持着多云的天气。周三开始呢，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这个降雨呢，一直会持续到周日，而且呢，在这个周四或者是周日之间呢，会出现有那么一两天，比如说周五、周六的时候，会有比较大的降雨。
8: 是，好，那么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哈，这两天又是下雨，又是有时候温度会出现到调动，而且越来越暖和了，春捂秋冻，老祖宗的智慧再次给大家重申。来看一下潮水时间，今天的最高潮出现在2:57，最低潮出现在早间的9:08，日落时间呢，现在已经是来到了傍晚的6:05。这个季节真的是蛮舒服的啊，除了有一些恼人的雨水之外，那在这里也是特别提醒大家注意衣物的增减和天气的变化，我们在这里每一天和您做一做汇报了。那在这里也是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格力空调，他们的格力变频热水器现在依旧是断货网，所以想要去预定的话，一定要提前打电话做好时间的安排，0800-289-4733，0800-289-4733。
10: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的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11: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12: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1，0995313131。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13: 这里是 Spy Mother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y Mother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4: Kia ora, if you're enrolled to vote and we have your email or mobile number, you'll get a reminder email or text from our team soon.
15: Just check your details are correct by 25 October and you're good to go.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16: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7: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18: 我要搬新家了。
19: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8: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9: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8: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9: 马上来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1: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2 1383。
0: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欢迎大家，咱们继续回到节目之中，好好的来说新闻了哈。咱们先说什么呢？先说咱们身边的事儿，就是跟政策有关的哈。其实经过了很多年，我们在节目之中跟大家的分享，我觉得我们有两批不同的听众群。一批呢其实是已经对于政策比较知道的，甚至还蛮会去算票啊，也很知道的党和党之间的一个组合，
9: 就是这个政治机制他知道怎么做。
8: 对，我们有很多的新听众，大家可能对于一些大选的基本的政策其实是不太知道的。那我们从今天开始每天可以给大家补充上一个小的点啊。我们以前做过一个小栏目叫做国会小课堂啊，这个小课堂我觉得是可以重新把它搬回来的，让大家来了解。首先新西兰是 MMP 混合选举制度，所以您收到的选票您要先来确认，就是现在的这一步我们是会拿到选票，然后您先来看一下个人信息是不是都对啊，来确保您是有这个选民的资格的。有很多人搬了家他是没有改自己的地址的，所以现在就是一个您更改地址最好最好的时机，
9: 是
8: 好吧。第二件事情就是当您拿到了选票的时候，您是有一个大家可以思考的时期，收到的选票里面也会有一本小册子，小册子里面会对于这个选区里面各个候选人他们的一些政见啊，让您有一些的了解，这就很考验我们平时的一个观察了，对不对啊？我看到他的牌子很多，我看到这个人的活动很多，这个人敲过我家的门等等，反正我们家的门现在是没有任何的政客敲过是吧哈？也许我们这是一个铁票仓，所以也就并不是非常的关注，我没看见有任何的人敲门，可能我们比较深，人家都是在主路上敲门。
9: 总之可以通过这种小册子呢去了解一些哎，这个候选人的一个信息啊，或者是相关的简介。
8: 没错，好，那我们在选票的时候呢其实是有两张票的。第一张票是什么？是政党的票，我支持大方向，我要投给这个党，
9: 哪个政党
8: 爱投谁投谁，上面有一串的党了，您想投哪个都可以。
9: 对的。
8: 还有一个就是您选区的，选区的人是不一样的，不是让你去投总理的，是让你投选区的这个人的。那这些议员你可能认识可能不认识，读读小册子就知道他自己的个人政见，当然说的都是溢美之词和好的。如果您说我不确认我哪一个区域的，我今年想特别认真的投出我这一票，想了解您选区的这个人，如果您不得要领的话，欢迎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您来进行到分析，
9: 没错，
8: 给您说一说他平时的一些主张啊等等，举一举例子，我们来共同讨论一下哈。
9: 是的，注意就是仅限选区之内的候选人。
8: 是，那么在 MMP 的制度之下，就是新西兰这个选举制现在注定的没有改，你别管3年以后改不改，反正现在没有改，那就是大党带小党的一个组合。
9: 是，
8: 有没有过半数？有，工党曾经是做过这样的一次，但是他依旧是选择和绿党一起联合，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一党独大的这种情况，都是要大党带着小党。那么大党和小党之间就会有利益的交换，你靠我的选票来了，对不对？你登基了，那好，那你给我做个什么位置？
9: 是，
8: 我有哪些政策是我的底线，我必须要去和你谈的。我大党有哪些是不能放弃的红线，我不能让你去触碰的。啊，这就是现在政策的很关键。不要看到小党的政策就觉得，哎，小党的说了不算，对不对啊？除了那毛利党，我觉得不需要太多的认识，他进不了格，他过不了55%
9: 的
8: 门
9: 槛，对，
8: 那他就没资格去提这些问题。我无脉还可以提呢，对不对啊？那没有用，没有人会听的，没人跟我组格，对吧？啊，好，那么这一些会入格的，比方说我们一会儿会说到的优先党、国家党、工党、行动党、绿党，他们的政策就都很重要，
9: 是
8: 因为都有可能成为交换的底线和情况。
9: 嗯，
8: 好吧，你要去分辨，我怎么来分辨小党的一些政策？我觉得小党我们看两点，第一点就是大的翻天覆地的政策很难变，
9: 对的，
8: 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咱们之前不是把机遇党嘛的 opportunity 请过来嘛、
9: 嗯，
8: 他们一说就是我要改变的政策是整个税务的体系，税
9: 务
8: 结构
9: 体系，这个是要很长时间很大的这个阵仗。
8: 这件事情即使是 Winston Peters 就是现在的优先党行动党提出来也不用觉得特别担心，绿党提出来也不用特别担心、
9: 嗯、
8: 为什么？
9: 是的，
8: 太大的颠覆我个人觉得不会，
9: 嗯，
8: 越是
9: 小的越
8: 小的
9: 越有可能，
8: 细节的
9: 对
8: 某一项的那个就越有可能。这是第一个，就是硬性政策我提出的主张能不能够落地，这是一种第一个观察、
9: 嗯、
8: 第二观察就是趋势和风向。
9: 没错、
8: 啊、我比方说大家很担心的左翼就是加税的风向、
9: 嗯、
8: 你别管工党这次会不会同意，工党的表示是我会守住底线，我们只有一个薪税就是资本利得税、
9: 嗯、
8: 但是如果大家都是希望通过 加税和加借贷，那这就是一个趋势和风向、
9: 嗯、
8: 它会引发到你其他每一个经济决策之中的落脚点的不同。
9: 确实，
8: 但是对于右翼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对于移民的问题，虽然国家党说了、
9: 嗯、
8: 那这是行动党的概念，这是优先党的概念，不代表我，但是你会交换。
9: 对，
8: 那你的这个政策不是说到底 PR 以后能不能够领养老金、
9: 嗯、
8: PR 到底能不能够投
9: 票、嗯、
8: PR 到底是不是还会有这个存在、
9: 嗯、
8: 我觉得不是这三个颠覆性的改变，而是对移民的态度的改变。这件事情是对于移民特别有利的，那么有可能它就会暂时的被搁置。这件事情对于移民可能是比较
9: 收紧的、哎、
8: 它就有可能会大幅的提高，
9: 这就是它的方向的这个概念。
8: 好，那这就是我们废话的这几年好不好啊、
9: 嗯、
8: 好，那就是废话的我们说的这几点，这个相我觉得是对于一些朋友的选择是有帮助的、
9: 嗯、
8: 我们不要跟着一边倒。我现在看到有时候视频的留言底下大家都是一窝蜂，今天这个政党说啊这个党我不能选了，我要不选那个谁吧，明天那个党又出现了、
9: 嗯、
8: 那我不能选这个了，我得选这一个党了
9: 最后发现没有选择。
8: 包括对于印度的自贸协议批评的时候，大家都说 Winston Peters 说的对，我要投 Winston Peters， 紧接着他开始针对移民，大家说呸，我就不能选这个老狐狸，我要不就选行动党吧、
9: 嗯，
8: 行动党又出来了一个东西说都不是什么好玩意儿，我现在要去选谁，然后到最后的结论就是我弃票我们要看哪一个成型的可能性更大哈。
9: 确实，
8: 好，废话少说，我们已经说了很多的铺垫了，这是一些基础知识来看具体的政策、
9: 嗯、
8: 咱们从绿党开始说起、
9: 嗯、
8: 绿党想要推出的叫做 KV Mart 公有超市的计划，他们之前还提出了一个叫做 KVPower 是什么、
9: 嗯、
8: 叫做国有的
9: 电力
8: 的一个计划。
9: 没错，其实这基本上是延续一个风格的，给我感觉
8: 是
9: 是。
8: 所以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打破垄断嘛。
9: 没错，
8: 对吧，我不要你超市垄断，我要有一个新西兰自己的竞品出现、
9: 嗯、
8: 我不要你电力公司垄断，我要有一个新西兰的竞品的出现。
9: 是、
8: 嗯、
9: 所以绿党公布的这个 KVMart 的提案呢，就是希望去打破刚刚我们说到双头垄断的问题、
8: 嗯、
9: 去压低现在食品物价。那该政策呢也属于目前他们的叫做平价食品的整套方案之中的，四年预算呢将会超过60亿纽币。那绿党的共同党魁呢，这个 Chloe 他是表示啊，说新西兰呢并不缺少超市门店，真正缺少的是市场竞争。那引进海外连锁品牌进入这个新西兰的尝试呢，现在是已经失败的，因此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干预。那绿党呢是希望通过新的立法去强制这两大超市食品集团，也就是 Foodstuff 和 Woolworths、啊、去剥离出售120家门店以及两处的配送中心，转为一个公有制的资产。那专家认为收购现有门店呢也是打破垄断的一个关键手段。
8: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优先党、
9: 嗯、
8: 优先党提出的政策是从2029年开始只有新西兰的公民才可以领取国家养老金。
9: 是，
8: 嗯，这件事情啊，我首先说在新西兰你已经开始领了的人不会受到影响，
9: 嗯
8: 啊，所有的都不追溯前朝。
9: 对的
8: 啊，但是没领的，比方说我们就会有开始会有一些的担心了，对吧？
9: 嗯，
8: 但如果这个趋势提出来了，未来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
9: 是的，
8: 我们真的是求锤得锤哈、啊。之前咱们在说不让 PR 投票的时候，我说那接下来会不会延续到养老金的问题呢？
9: 嗯、
8: 会不会延续到其他的一些问题
9: 之上？真的就来了，
8: 还真的让他给想到了，是吧？
9: 是。
8: 好，那我们看 Peters 就表示啊，移民群体领取养老金的财政负担是国家的定时炸弹，现在不是养老金紧张吗？那先杀掉一批移民他们领取的资格。
9: 是的，
8: 他提出部分的移民在本国工作纳税的时间远短于本土生产的国民，却同样领取全额的退休金，这不公平。想要领取国家养老金应当入籍，充分对于国家做出承诺。
9: 没错、
8: 嗯、
9: 那注意的就是啊，优先党呢是不打算改动养老金的其他的申领条件的，也不支持啊将这个退休年龄上调至67岁这个问题。
8: 其实如果真的是养老，首先养老金我们现在是确实遇到了困境
9: 的，是
8: 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本国的人 KV 就全都工作嘛， KV 还有那个一 出生就开始领福利，一直领到死的呢，对不对？那要不然就改成美国，对不对？像美国一样，按照你的纳税的记录，
9: 对，
8: 来给你判断你的养老金好不好？
9: 嗯，看你有没有真的对这个社会有一个财政上的贡献。
8: 你现在区分的无非就是你的国籍、你的出身嘛、你的背景、你的文化嘛。那你要真的是想要做到所谓的公平，你就按照给社会做出的贡献来说嘛。
9: 没错，
8: 对不对？
9: 这点其实
8: 我觉得更，你不是激励大家为了一个更好的养老的基础，你可以跑去让自己打打工缴缴税吗？
9: 是的，
8: 这个就没有人会做这件事，这只是在我们的畅想之中啊。
9: 没错，
8: 是。
9: 接着再说这个周末的时候啊，不就是很多党派都祭出了各自的大选的政策，其中呢，像行动党呢也祭出了他们的一个大选政策。行动党党魁 David Seymour 是这么说的，他说认为啊，新西兰的现行的气候政策呢是已经失效的，而且还在不断的消耗着国家的财力。他就表示，如果当选的话呢，将会放弃啊新西兰的近零的这个排放目标，碳排放目标，同时呢还会废除零碳法案，下调碳税。他表示啊，贸易小国呢不能够无视气候问题，但是政策过度啊会适得其反。他认为会给企业和家庭呢带来不必要的成本。那同时啊，该党气候变化发言人也表示啊，说会在巴黎协定框架下呢为新西兰去争取更有利的，比如说核算条款。同时啊，他们表示，如果谈判无法达成合理结果的话，就可能会考虑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8: 就是走美国的老路嘛。
9: 是的，
8: 反正特朗普也可以退出巴黎协定，就是我要跟你们玩这件事情。巴黎，什么叫巴黎协定？巴黎协定就是当年大家在巴黎各国领导人都坐在那儿开了个会，这个会就是我们要共同的来应对着气候的变化。那就大家每一个人都要伸出自己的援手，对不对？好，那这个援手要怎么做呢？就是给自己都设定一个标准吧。
9: 是
8: 啊，你减多少碳。我要告诉你，最早的时候它是为了给中国施压的，然后中国你就是排放的大户啊。我们现在都跟着你一块儿，我们敦促着你一起，咱们提高咱们共同的平均分，对吧？啊，给压力，就中国做到
9: 了。结果中国是率先达成的，
8: 美国是做不到。美国说我不玩了，对不对？破玩意儿，我想压他没压住，然后给自己吃了一个，
9: 所以美国退选了嘛，
8: 吃了亏。美国说我不玩了。对吧？新西兰说我也不能不玩，我还是会玩的，但是这个东西我们不认，我们欠了的这个钱，我们因为你达不成是有罚款的，
9: 对，要交钱嘛。
8: 对呀，就是要折换成碳合度，就是你没做到这个对于世界的贡献，
9: 你就
8: 得花钱，不是罚，我要花钱去找别人买一点，
9: 对对对，
8: 那你用花钱买，你要不然就是身体力行的做到，要不然你就是花钱，代表你对于这个世界做了贡献了。对吧？那新西兰要钱没钱，对不对？要做到
9: 也
8: 没做到，
9: 对，
8: 现在就是拖，就是大拖法，
9: 对
8: 吧？
9: 不行就退出。
8: 现在行动党的意思就是，那不行，不行就不玩了嘛，反正美国都不玩了。
9: 是，
8: 那这你不就是没有契约精神吗？那你如果在巴黎气候协定，你都没有契约精神，你不就是对于条约原则法案也是一样的问题，没有契约精神吗？
9: 是，
8: 你会说，普通的华人会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我还觉得不应该有太多的资源，因为一个破坏糖衣条约就这个都倾向于这个跟毛利人这。但如果你试想，它是跟中国、跟华裔之间有某些协定呢，
9: 是的，
8: 对不对？他明天他突然就翻车了，就不，
9: 尤其是一个国家或者说政府的一个信誉问题。这个说实在的，当时就是当大家就在讨论嘛，就是说关于行动党想退出这个巴黎气候协定的时候呢，就说那你其实就意味着，如果他真的就是进入到政府的话呢，那这个政府的信誉，或者说如果以后想在国这个国际上，比如说借钱也好啊，借贷也好啊，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8: 那新西兰可以说，那美国在前面都顶着了，我怕什么，对不对？那你这是个世界就是从就变成了这样子，那没有的聊嘛。这50亿要花，明儿就得花。如果你要是说我就想赖，那明天也就今天就也可以赖，也无所谓。我是觉得新西兰这笔钱是一定不会出的，就是啊，没这个钱也掏不出来，丢点脸就丢点脸。但是他可能潜在的伤害比50亿会更大嘛。但是我们想说到的就是条约精神的问题。定了的事情就按照定了的办。今天对我不利了，咱俩谈好的分红37%，后来我发现不行，对不对呀？我突然今天说不玩就不玩了，那怎么办？你家大业大，我就说了，你不服我就玩赖了，你要不把我告到最高法院去，
9: 对，要不告到联合国
8: 啊，然后这个我们家家大业大，你高等法院做出对我不利的判决，我说呸，我要把你封杀了
9: 啊。那美国现在不也是不认联合国的东西，
8: 不就是这个样子
9: 吗？
8: 所以这个是跟气候协定有关的。其实大 的趋势大家要看明白哈。
9: 嗯、
8: 但是昨天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比较有意义的，就是大家可能会比较期待的一个政策，也是国家党憋了很多天、嗯、终于是出了一个绝杀的杀手锏。
9: 确实啊，
8: 他呢是计划啊扩大 KO 管理的首套房贷的款项，叫做 First Home Loan 的适用范围。那这个贷款也会允许购房者啊只支持只首付5%的首付买房。那普通我们都知道银行是需要付20%的嘛。
9: 没错、嗯、那其实相当于大幅下调这个门槛。
8: 对，就让更多的人可以有第一次的置业。那有了市场了，房地产市场不是慢慢的就会有起色了吗？
9: 嗯， 嗯，那现在国家党表示啊，如果成功连任的话呢，国家党会将大幅的上调这个收入上限，单人或者家庭合计年收入啊低于30万纽币就可以去申请该贷款了。那么这个住房事务发言人呢 Chris Bishop 也举例说，目前很多有稳定收入年轻人啊是无法享受该政策的，例如年薪10万纽币的像初级人医生啊，包括电工或者教师等一些年轻的夫妻，包括这种像警校毕业生呢，都可能会面临没有办法负担这个第一次置业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政策调整之后啊，像这类群体呢就可以有机会啊申请这个低首付的贷款了。
8: 我们该怎么说呢，是双刃剑吧、嗯、我觉得政策的降低对于首次置业的人当然是一大喜讯，但是同样也会把他们被迫的推到一个比较困难的未来的考验之中。我一点都不担心我们的华裔朋友，因为我们只要能够买得起、嗯、基本上我们都可以还得起，再不行我也想办法能够共度难关，我租个房间出去，我这个了那个了，对不对，我能盘活这一盘事儿。但是很多的 TV 可不一定哦、
9: 嗯、
8: 你让他能够去买房，但是未来的就业的环境它是不确认的，未来的收入的稳定性是不确认的，你其实就相当于把你可贷款的门槛或者把你想要去入市的人的门槛放得比较低，
9: 放低了，对
8: 对，他们能不能够得到贷款，我其实当然这可能是银行的审核的方面啊、
9: 嗯、
8: 如果银行发现他的还款不够稳定的话，可能也会很难给他们贷出。那另外的一个就是对于这些家庭未来的协调性是一个考验，但是归根到底作为一个华人的眼光来说，我依旧觉得这是对于首次置业者的一个很有利的消息，就是更多的人可以让自己努一把力，在这个政策之下购买自己人生的第一套房。但是房地产市场未来是会更赚钱呢还是更亏钱呢，你自住其实不太 care， 但是还是会影响到你家庭资本的一个投资嘛。
9: 的确，
8: 嗯，是，嗯，
9: 是。那这就是今天整体这个感觉，我们跟大家讲的所有大学就是周末期间各个党派给出的政策的新的信息了。
8: 是，
9: 对，
8: 有朋友说老皮做的不是为了公平，而是想给自己的选民发福利罢了。
9: 嗯，
8: 是，所以趋势很重要。
9: 是，
8: 那未来的话，看病看很多的病。筛查里面是不是也要把 PR 都分出去呢？我真怕我乌鸦嘴又一下子预判了他下一个的政策。
9: 嗯
8: 啊，对，那你再包括就是很多的你拿福利的东西，福利它其实已经是提过了的。
9: 是，它现在趋势还是挺明显的，
8: 啊、
9: 就是在不断的剥离。

0: 属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4: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5: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6: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7: 我的心里只有你。
8: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9: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1: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 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10: 极端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r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再来查一条消息好了哈。这一条信息呢，我们要来说到的是在帕劳的太平洋论坛。那最终呢，这份联合声明还是推出了，主要就是谴责中国的导弹试射，成为了最大的里边的一个看点哈。当然，我们作为新西兰生活的人，就会关注到的是新西兰在这一届峰会之上，他的态度到底是如何？
11: 对，他是怎么表现的？
1: 而且还有台湾的问题，因为明年的话，新西兰将会是主办国了。
11: 是的，那目前呢，第51届这个太平洋岛国论坛呢是在帕劳闭幕了。那目前呢也是有17国啊是一致谴责中国的洲际导弹呢是没有提前通知飞越多国领空以及专属经济区的。那所有的这个国家里面啊，参会国家里面是仅瑙鲁啊是公开的进行反对。那论坛呢是同时通过了改革，那说未来呢是约有30个对话伙伴呢将会分为战略。

0: 伙伴与领域伙伴两级进行管理，而台湾地区呢会维持发展伙伴的名义，但是明年的这个奥克兰的这个会议的层级呢将会受到限制。而气候，同时呢他们也对气候行动做出一个宣言，承诺要坚守这个1.5度的这个目标。
1: 嗯，因为这一次帕劳是主办方嘛，帕劳也算是这个台湾不多的邦交国，我打个引号啊之一，所以激进的态度非常明确。那中国当然也是对于这一个决议和联合声明表达了强烈的反对的态度了。那么主要来看新西兰的立场哈，刚刚我们说到了政策，再来看到的是 Peters 强调台湾观察员地位不变啊，同时又补了一句说新西兰是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明年的主办时不会邀请部长级出席，仅接受的是低层级的代表。
0: 嗯，没错。那中国外交部对此进行回应啊，则是指责帕劳呢是恶意劫持论坛的立场啊，并且表示图谋是不会得逞的，称中国的方面的这个导弹实验呢是合理合法，而且不会影响到任何安全的性的问题。同时 Luxon 呢也是有一个自己的表态，他是这么说的， Luxon 说太平洋呢上是有核实验的这个历史的，但是呢他表示啊，绝不能够让不通报就飞跃就变成常态，不能因一国反对呢就全体沉默，他认为应该让这些国家的立场要保持一致。
1: 真的是有意思了，历史是有记忆的，网络也是有记忆的，当时对着国际的层面说自己确实是收到了通知，确实是有告知中国的行为是合法的，但是只是新西兰会觉得不满，也是你说的。
0: 没错，
1: 那到底你是被告知了还是没告知呢？为什么前言和后语都是不搭的呢？那到底有没有嘛？是有。

0: 真的是用真心来话说话啊。啊，那你曾经在采访中说被告指的就是恶从何谈起的呢？对不对啊？好，反正不管如何，现在太平洋岛国啊，现在的风向就是，有人会说，干嘛这些岛国这么跳？因为真给钱呀，美澳直接就投了钱了呀，对不对啊？未来的话，太平洋岛国也知道自己将会成为影响力的争夺的一个焦点，但是我特想知道美国出了多少钱，澳洲出了多少钱，新西兰未来要出多少钱的问题。你争夺的影响力是什么？是为西方阵营去争取影响力，但是真正掏腰包的还是我们自己哦。
1: 没错，
0: 是吧？哈，这个观点我觉得应该是有根据的去说话的。你到底是？到底你是有没有被告知，有没有被通知？如果你被通知了，你的不满意要以这样的形式揪住未提前告知来去进行出口吗？
1: 嗯，
0: 所以其实中心的关系还是蛮脆弱的哈。
1: 的
0: 现在看来啊，
1: 嗯，
0: 是我们另外再带上一条新闻，咱们看一下这张图。
1: 嗯，
0: 好，如果单纯的只看这张图的话，我请问你，哎，不是，是这张图，就是这张图，
1: 嗯，
0: 把这张图放大好了，
1: 啊。
0: 你后面有好多的这个米字旗，对吧？
1: 对。
0: 请问哪一个是新西兰国旗，哪一个是澳洲国旗？请作答啊！
1: 乍一看的话，现在如果不看后面那底下那些星星的话，只看那个米字旗的话，现在一共能够看到有四个旗，都是很相似的。
0: 乖乖，可不得了了！我要告诉您，这就是大乌龙的开始啊！澳新啊，连澳洲自己都在重要场合之上升起了新西兰国旗，
1: 还升错旗了，对，挺离谱。
0: 嗯，
1: 而且上周五我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挺神奇的，真是活久见了。为什么呢？因为澳洲首都堪培拉当时是为了庆祝这个澳洲国旗日啊，首次升起125周年的这个活动嘛，是计划悬挂44面国旗，结果其中啊有2面都被换成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这个新西兰国旗。那澳洲呢，这个官方是被发现了之后啊，紧急进行了撤换，但是也是再次凸显着两国国旗啊高度相似，甚至连澳大利亚自己主办方都能够混淆的经典问题了。
0: 是，确实是啊，包括星星的颜色不一样。我们之前讲了很多，星星的数量不一样，也国旗的颜色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他们确实太过相似了。
1: 嗯，
0: 我看到大家刚才对于政策的讨论很多，没关系，我们保留一点，今天我们有的是时间，咱们继续慢慢的聊哈。那看时间，我们必须要进一段广告，回来以后来说一说广告，来说一说财经方面的数字。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特别给大家推荐一下，现在不是父亲节过了吗？很快又是中秋节的筹备起来，国家党才刚刚做了对于华人的中秋的这个晚宴，我看大家都发了好多，都是跟总理的各种的一个合影啊，是，挺好啊。这个就愿意支持的就继续支持，愿意反对的去看政策的那就去看。嗯，我想说的是，中秋佳节既然到了的话，也可以有更多的就是对自己的回馈和家庭的回馈。所以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买这个小饮料的网站啊，是。那么推荐到的呢是12345.co.nz。那在这里呢，给大家来做一个讨推荐。那这个要说到的呢也是新西兰的这个自产的白酒哈，就是纯粮牌白酒。那他们呢也是在国际之上荣获了各种的大奖，包括在墨尔本的金奖哈。好，那同样呢，如果您是登录12345.co.nz 的话，还可以买到除了白酒之外各种很有特色的酒，包括什么花茶的酒啊，
1: 我还看到了像什么柠檬海盐、冰镇西瓜，这个我非常感谢。
0: 对呀，啊，冰镇西瓜的这个啤酒啊，然后包括水蜜桃啊、软籽石榴啊，还有药酒，包括什么人参、黄芪，然后灵芝、黄精等等，枸杞等等啊，这些全部都是有选择的，还有很多很受欢迎的饮料，欢迎大家可以在12345上来进行到下单。他们的网站再说一遍，12345.co.nz， 下单的时候直接帮您送到家，全国都可以用得到，而且呢 AM936 的听众是有特惠的，所以买的时候一定要输入 AM936 结算，有惊喜。
1: 是这个优惠码，啊，但是注意这个优惠码呢是到12月31号那就到期了，所以一定要在之前抓紧使用。
0: 好，那我们进广告，回来以后说说财经，同时来看到的是今天的新闻总览。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啊！先来看一下的是财经方面的信息。那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国际的原油价格。国际的原油价格现在呢是还没有开盘，91.48美元每桶。国际金价的价格则是4476.60美元每盎司。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股。美股现在其实也是收盘时候的价格哈。那么道指收盘下跌0.51%，标准普尔下跌0.38%，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29%。欧元区我们看到跌。X 指数收报上涨0.17%，富时指数保持平衡啊，0.00%。CAC 指数则是下跌0.09%，上证在收报的时候则是下跌0.30%。汇率方面来看到，纽币对澳币是1:0.82，纽币对美金是1:0.59，纽币对人民币则是1:3.94。再来看到的是美金对人民币，那它的价格呢是1:6.71。好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地的油价。
1: 是，那本地今天的这个新西兰油价呢，91号汽油啊，均价是3.02纽币每升，柴油呢是2.70纽币每升，那95号汽油呢则是3.20纽币每升，98号汽油呢则是3.34纽币每升，仅供大家作为一个全国均价的参考。
0: 没错哈，那在这里呢，也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注意到财经方面的变化，对于我们的生活，其实在做一些判断的时候，一定要看当时实时的那个价格为主了。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本地的消息了。来，我们把图给大家放出来哈。那感谢您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今天呢，我们新闻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内容。首先我们今天来看到的就是第51届太平洋岛国的论坛闭幕了，最终17国是谴责了中国的洲际弹道试射未能提前通知。论坛也是把对话伙伴分为战略和领域两级，台湾地区维持发展伙伴关系，但明年奥克兰的会议层级依旧受限。
1: 是，那刚好讲到外交啊，澳大利亚的首都在庆祝国庆日的活动中啊，因为两国的国旗图案高度相似，居然是误将两面新西兰的国旗啊混入到悬挂之中。那发现之后啊，也是迅速撤换。那历史也可以看到啊，两国国旗呢因为同根同源，此前多次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混淆事件。
0: 好，另外的信息再来看到的是大港距离大选不足9周，各党是集中公报政策。绿党呢想要推出的是公有超市，打破零售的双寡头。优先党则是提出养老金仅限公民领取，还有行动党主张废除零碳法案，国家党则是计划放宽首套房贷的门槛要求。
1: 是，那刚好讲到大选啊，行动党的候选人啊，前 TVNC 的著名主持人 Paul Henry 啊，也是在参加这个竞选活动的时候，居然公开宣称啊，像绿党的参选人算不上正常人，发表了人身攻击的言论，也是突破了政治辩论的顶线。毕竟啊，相当于人格否定嘛，引发了一系列争议，加上他的发言场地呢又选在了焚烧前总理自传的这个地方，也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现场悬挂的美国南方邦联旗帜呢，更是凸显其立场的反差。
0: 另外的消息来看到的是能源方面，太阳能成为大选各党共同主推的议题。新西兰住宅光伏渗透率仅4%，这是远远低于澳洲。行业呼吁建立跨党派长期规划，避免政策反复波动，严控安装质量。
1: 是，那医疗方面啊，新西兰的寿星专科医生协会的年会啊，现在也是指出来，目前的医疗系统啊处于长期超负荷的状态，濒临停摆。那同时呢，卫生部长又缺席了该次会议，也是遭到了一个批评。官方则是称啊，现在卫生投资呢是创纪录的，等待时间呢是在缩短之中。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经济的数字，根据 ANZ 数据显示，8月经季节调整环比消费持平，年度的增速回落，旅游、观影等体验类的消费增长，餐 饮、家居大件、燃油消费下降，居家者啊和消费者优先压缩了非必要的开支。
1: 是，那治安方面啊，奥克兰的市中心呢，在上周五的交通临检之中啊，居然查获了甲基苯丙胺以及可卡因等毒品，以及枪支啊，像1公斤银条、现金等物品。那现在有2名男子呢，是面临多项指控，已经进入到了司法程序。
0: 好的，这就是今天的我爱纽西兰。如果您对于哪一条话题想要发表自己的观点，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紧接着要跟大家见面的将是张元民意连线时间。

0: 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2: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060。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0: 好，欢迎回来，欢迎来到每周一早上的这个张议员民意连线时间。首先欢迎 Carlos 来到直播间。
1: 哎，大家观众朋友早安，要是祝所谓所有父亲昨天父亲节快乐。
0: 嗯，那刚好昨天讲到父亲节的时候，我看到 Carlos 也参加了一些对应的一些活动，包括这个周末的时候国家党也是放出了他们这个新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大招。那么请 Carlos 能不能分享一些。
1: 对，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很努力去希望就是大家可以靠买自己的房子吧。
0: 嗯，
1: 我们觉得你能够买下房子的话才有这个真正的家。
0: 是，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最重要，怎么样帮年轻人去达成这个梦想。那么我们其实特别是华人吧，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哎，我们找了一个好的工作，我们可以买一个房子安家定居，然后他们就会留在新西兰继续去做事。
0: 是，
1: 所以买房子是其实挺一个挺重要的事情。
0: 嗯，
1: 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可能说，哎 ，Carlos， 不是我们不努力，这又是你可以，但是最重要还是那个首付的问题。
0: 没错，
1: 要是我们可以跨过这个首付的话，其实我不介意每一个星期我可以省一点，我可以把我的房贷给了。但是重点是现在我没有能力去储出一笔我们的首付。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最重要。为什么我们说，哎，现在我们要降低这个门槛，就是给更多的人可以进去买房子，就是给5%的首付就可以买房子。
0: 是，
1: 这个其实对很多年轻人，对很多刚刚有家庭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来的。
0: 因为我们去看了一下相关的一些政策的对比吧，其实传统意义上来说，对于普通银行的概念，一般都是至少20%嘛。所以呢，如果能降到5%的话，其实对于特别是年轻群体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好的利好消息。
1: 对，因为我们可以看见嘛，也是一个新的房子，可能我们说平均100万，但是你首付5%的话，只是5万块的话，那还是比较可以一个短的时间
0: 可负担的
1: 一个成本。
0: 嗯，
1: 但是当然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年轻人刚刚第一个买的房子可能会比较便宜一点，
0: 是
1: 可能买一种小一点啊，60万啊，40万的房子的话，那他们的首付可以更低，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来的。
0: 没错，所以其实呢，这方面其实我是深有体会的，因为对于年轻群体来说，之前我们说到人才流失的问题，那其实如果他们能够有一个自己的家，有一个房子，那么其实他会有更有这种根的感觉嘛。
1: 对，因为我可以大家分享一下嘛，我当年之后我不是不做那个科学家了嘛，然后其实我要打算去其他国家的，但是其中一个最后留下来的因素就是在这里买了房子嘛。
0: 啊，
1: 在真的有这边的根的话，你考虑的东西会多一点，你觉得哎，还是留在这里会比较好。
0: 确实，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很大的帮助。所以其实说嘛，我们看见最近有些数据。最近买房子的首次买房子的已经多了，
0: 是，
1: 但是我们希望更多的人真的可以落地生根，在这里建筑他们自己的家，
0: 有更多的一个首次置业的一个情况。那刚好我们现在聊到了关于大选这个国家党寄出的这个政策，其实我想先问一些关于这个公共卫生最近的一些信息，跟 Carlos 聊一聊。首先呢，就是在面对现在10年最严重这个流感季啊，其实大家也能感觉到甲流最近很严重嘛。那政府呢也是紧急宣布啊，5岁以下的这个儿童的流感疫苗呢，是从上周二起啊就可以免费进行接种。那比原定在2027年的这个时间呢，是提前了16个月，而且预计覆盖可以达到26万名儿童。那卫生部长也是承认啊，说这是一个紧急救火的策略。那因为幼儿的住院率呢，现在已经处于全年龄段最高了。那您如何去评价这项紧急的一个决策呢？
1: 其实这个我们也是很感谢大家的信心呢。因为虽然说这个发美是他们读了出来的这个决定，跟我们政府没有关系，但是他是入秋前公布说，哎，这个流感疫苗在2027年的话可以推广去我们这个5个月
0: 低龄的儿童
1: 那边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很多新闻会跟我说，哎，但是这一年好像流感的情况比较严重，我们可不可以加快一点，好像等到下一年的话我们出了已经出问题了。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我们回去考虑一下，我们觉得还是可以的，这个是可行的方案，所以可能说时间上会比较紧急一点，但是我们也希望就是做到保障每一个人的一个健康。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计划整个提前一年，这个也是对我们对你们市民的一个承诺吧，就是听见你们的声音，我们希望保障你们的健康，所以把这个计划提前了一年。
0: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紧急决策呢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大家也会有一些疑问，就比如说你毕竟是提前了这么久，提前了16个月嘛，那疫苗的供应以及接种点的人手，还有就是预约系统能否跟得上，也是大家的一个疑问，你怎么看呢？
1: 所以当初就是这些原因，可能就是我们定在2027年吧，
0: 是，
1: 就是我们 要更好的安排。
0: 嗯，
1: 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们走出一个现在一个改变，就是我们要说要讨论这些疫苗可不可以供应去给我们，还是有些安全的风险啊，那些我们也要管理。人手方面，我们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因素。
0: 嗯，
1: 但是现在是我们看出来 A 是可行的，我们可以加快推出这个计划。
0: 明白，
1: 我们就推就带出一些改变哦。
0: 是，那其实这点也是挺好的。那但是呢，刚好讲到就是医疗资源的问题啊，其实也出现了上周一些问题。比如说上周其实到这周一直都持续的，就是急诊持续爆满的问题，还有就是医护缺勤的一个问题。现在呢，医护缺勤已经环比增加了27%，而且部分的这种诊所啊，等候时间呢也超过了10个小时，承诺的一些临时病房也延期到了明年。所以现在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边我们面临着比如说甲流啊、呼吸道疾病、RSV 啊等等的这种疫情的高峰，一边呢又出现了医疗资源的这种短缺的情况。那您认为当前医疗体系最大的短板在哪里？还有就是怎么解决会比较好？
1: 其实每一个短板都有，就是其实这多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的投资可能跟不上我们这个社区、这个国家这个发展的一个人口的增加。
0: 明白，
1: 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所以也是为什么这两年能看出来我们的预算，我们就更加放更多的金钱给这个医疗体系里边。
0: 嗯，
1: 我们希望在不同的方面，其实在不同的方面都需要一些增加，或者在人手方面啊、基建方面啊、那个医院方面啊，其实我们都需要增加。也是为什么我们决定建第五个医院在 Auckland 里边，也是这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建第三所的一个医学院，也是这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加快给这些海外的我们的医疗人员可以通过我们这边的一个本土的好事进去我们的医疗体系里边。所以你看出来这些问题其实一直都有，但是我们要看见现在当然这个现在冬天是一个高峰期吧，我们一直都会说是高峰期，所以会对我们医疗的负担更多。所以但是我们看出来我们在努力的话，这三年里边其实我们要多了2200个护士，然后在医生方面我们增加了900多个医生在那边。所以其实我们要一直投放很多的资源在这个医疗里边，因为我们知道这方面的话，我们整个国家在过去20年了一直也跟不上这个投资的进度，还是说有时候可能有一些政策的问题，他们投放在不必要的位置上边。好像你记得上一届的政府的话，他投放了很多资源不是在前线这个医疗服务上面，他是投放在怎么样去改变整个医疗这个系统
0: 体系。
1: 对，你记得他要上建了这个叫牟利人的一个医疗机构，
0: 这个我有影响。
1: 对，就是花了很多钱去把其他一些就是主席是不公平的一个医疗的一个服务给大家，就是可能把。所以那个时候也记得3年前，我记得我竞选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说：“哎 ，Carlos，为什么我们阿瑞啊、白人在那个时候的医疗评分里边，好像我们在病房是一样，但是我们只说医疗的一个顺序就比其他人种比较慢一点，
0: 明白，
1: 还是比较次等一点。这个就是。”把钱是在这里，但是只要你放在你浪费在一些不必要的一个地方上边的话，拿出来的话，那就会影响比较深远。你可以看出来，整个系统就一直就是不够那个资源给他了。
0: 所以您认为的就是医疗系统长期以来的这个短板呢，是体现在资源的分配不平衡上，
1: 所以都有资源不够，然后也是浪费了一些没必要的政策上边，然后也是我们那个时候可能大家都没有。其实呢，有时候看东西没有看逢长远一点吧，就是一直我们觉得现在应付的现在的状况我们就可以了，但是我们时常都说嘛，计划跟不上进度，
0: 没错，
1: 我们就一直要在这边，好像在医疗里边我们一直都要在落后的感觉，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希望用不同的方面去改善这个状况。
0: 是，其实这点呢我还是比较认同的。我觉得就是说医疗体系呢应当有一个更多的就是说资源上投入吧，至少，然后同时呢，要改善它的不平衡的状态。
1: 对，但是这个也是正正我的原因。我们时常都说了，我们要增加投资的话，我们要把我们的经济做好，我们要把我们的经济做得更好的话，那政府才有更多的收入。有收入的话，我们才可以把这些资源投放回去我们的医疗体系里边。
0: 明白。那刚好讲到医疗体系啊，我看到上周也有个最新的调查还显示嘛，就是移民创业者呢，经常来了新西兰之后会出现这种融不到资、拿不到订单，又很 很难建立信任的这种情况，所以不少人呢就会考虑，那我就不在这儿待嘛，或者就干脆就不来了。然后医疗领域呢，其实也恰恰面临着这种海外专业人才留不住的一个困境。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关于这个海外的这个医护人员的问题，那结合您的观察啊，医疗行业如果想吸引和留住海外的这种专业性的人才，除了签证方面，还需要去哪解决哪些生态接纳的一些问题呢？
1: 其实就是我们这是针对这些海外的人才的话，其实他们重大的一个问题是他们的学历在这里不给认可，
0: 是的，
1: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0: 它是一种体系之间的一种就是差异吧，就反正这边的这个认证就无法接受。
1: 对，因为当然我们也是明白他们在不同的国家他们有不同的体系，他们可能可能手术的方法也不一样啊，
0: 是
1: 可能给的是日本的一个使用的方法也不一样，当然这个是有差异的，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是语言的问题，但是最重要是那个时候他们问我说 Carlos，我来了这边，我移民来的时候是用这个技术移民，我来的身份是一个医生，
0: 是
1: 但是来到这边我不能够可以通过这个认证去投进这个医疗的体系里面的话，那是浪费人才的，
0: 是
1: 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第一年当议员的时候我就一直去争取这个事情，我们要知道不能够就是给他们说哦你不行，
0: 对，
1: 也是要给他们说要是你现在不行的话你要去改变什么东西才可以把这个合作的东西，这个途径是个最重要的，
0: 没错，
1: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那个部长争取了很多，所以只有第一年之后你听见就是这个我也挺感动，就是真正争取之后我们把这个我们叫海外医生好时的一个资格的认证，从名额只有60个人现在增加到180个人，所以他们可以进去这个计划里边，他们在受一些培训，在一年的培训之后，他们就可以出来做这个 GP 了，
0: 明白，
1: 就可以信用他们的能力，
0: 没错，
1: 不要浪费他们，
0: 而不是浪费人才的技能，甚至让他们觉得没有途径，那就干脆不在这待了，
1: 而且这就走了吧。所以，因为其实这个以前我也有一点感受，就是作为一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受过教育的人，等期间来到这边好像一个废人一样的，什么都做不到，这个落差是挺大的，
0: 真的非常大啊！
1: 你细想想，他们的原因就是我希望做这个东西去救人，去做社会贡献，
0: 是，
1: 但是发现我不能够合格通过这个考试的话，那我通过什么渠道去考试的话，那真的很难过的。其实
0: 确实，其实像这种认证问题啊，我身边就有朋友直接面对过，就是他也在卫生部工作，他做的是这种相关类似于科研啊相关的一些领域的这个工作，但是呢他本身呢在这个中国的时候他是有专业的这种医生的从业资格的，或者说他有这样相关的经验，但是他当时来到这里的就是因为一开始认证的问题，所以呢最后他只能选择就是往这个科研或者说研究的领域走。
1: 我想我们拿一个例子来说吧，以前我有很多朋友在大学做研究的时候嘛，是他们在国内都是医生来的，
0: 是
1: 都是一个高级医生，
0: 没错，
1: 但是来到这边他没有可能通过这个考验嘛，所以最后他们要回去读书去读博士，但是我不觉得，当然他们读博士还是有不同的贡献，但是对我来说还是会感觉他们的天赋给人家浪费掉了，
0: 是的，
1: 他们的专业给人家浪费，但是之后现在在这方面也得到改善了，现在的中医很多时候都能够在新西兰这边重新注册，
0: 没错，
1: 投资就是父母代价咯，
0: 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方向。但同时刚才您也说到这个数字名额的问题，有没有国家长有没有考虑接下来如果继续执政的话想继续扩大这个名单的这个数字，
1: 所以我们从60已经增加到180的话，其实我们在现在一段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投放资源给他们，最重要我们要看看是在这个社区里边，还是有多少的名额的人会愿意去投放这边，
0: 明白，
1: 当然我们也要知道数量是一个问题，质量还是最重要的，
0: 也确实
1: 我们希望就是每一个从这个计划里边毕业出来的医生，他们都可以达到我们新西兰的标准的话，那大家也可以放心去接受他们的诊断，
0: 是一方面是需要这样的人才，但一方面呢也要把控这个人才的质量，是。那刚好呢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医疗体系啊公共卫生一些相关的话题呢，其实我就想再聊一聊关于大选的一些话题，比如说呢这个上周的时候啊，当时也是出现了一些这种感觉国会已经 吵的就是不可开交的状态。
1: 嗯，
0: 比如说当时啊，国家党和绿党呢都互相指责对方啊是发布不实言论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绿党的议员呢，他就称是有多名的这个联合政府的议员呢，在修改这个苏令法规之后啊，是大肆就是投入到投资房产里面，因此呢，他这个是相关的视频呢播放量也是超过百万了。那国家党议员呢对此则是澄清事实是不符的。那同时呢，国家党副党魁呢 Nicola Willis 呢也是拒绝删除，比如说社交媒体上把这个土地税啊、遗产税等一些这种税收列入到工党税收方案的内容。
1: 嗯，
0: 那工党则是说啊，那我就只有一个税收在我的这个大选政策里面。
1: 嗯，
0: 您如何看待目前的这种问题呢？
1: 首先，这个也是一直以来我们对绿党那边很不满意的一个地方。
0: 嗯，
1: 他实际上做一些煽动还是不动的言论出来。
0: 嗯，
1: 其实啊，不只是我们已经说他们的那个言论、那个数据是不对的。
0: 嗯，
1: 然后很多报纸啊、媒体已经做了一些很多的研究，就说，哎，他们现在说，哎，我们有几个议员，他买了房子啊，
0: 嗯，
1: 他们从中得利。
0: 嗯，
1: 其实是只是一个不实的一个指控的。
0: 嗯，
1: 好像我的朋友在那个关。可能在 Loughlin 吧。
0: 嗯，
1: 他们就指责他说，哦，他在 Wellington 买了一个房子去收这个纳税人的钱。
0: 嗯，
1: 但是其实我们报告全都出来是他现在每个星期还是住在酒店内。
0: 哦，
1: 所以其实根本他就没有在 Wellington 买房子。
0: 嗯，
1: 但是他已经做出一个投诉，全媒也已经跟他说，哎，这个我们这个朋友这个议员他真的是没有在 Wellington 买。
0: 嗯，
1: 但是他们还不愿意去兑现，我们已经发了正式的通知信给他。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政党的这个是有问题的，他们的审讯是有问题。
0: 明白。
1: 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发表一些言论。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这些议员在，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侮辱，是一个侵辱。
0: 嗯，
1: 在议员来说，我们应该对我们的言论都很负责任才对。
0: 是的。嗯，
1: 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说错东西。
0: 嗯，
1: 但是其实有这个，我们还是议会里边有这个机制，你可以去兑现、去收回你的言论。
0: 明白。
1: 但是他现在是已经知道这些言论是错的。
0: 嗯，
1: 他还放在社交媒体里边，就说哦，这些议员买了房子。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很不负责任。
0: 嗯，
1: 这个也同时其实也是一个人身的攻击。对，看看就是我同事现在走出去的话，
0: 嗯，
1: 就是大家不知道还是会攻击他的话。
0: 嗯，
1: 对他来说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事情。
0: 我明白你的意思。
1: 然后回去我们这边，哎，
0: 嗯，
1: 你说我们这个税收的问题嘛，
0: 是，
1: 哎，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这些全的税收全都是工党的。
0: 嗯，
1: 我们是说，哎，工党，因为我们要知道他们工党是没有可能一党执政的。
0: 嗯，
1: 所以他会跟绿党、跟这个毛利党、跟这个 Top Opportunity 的基于党
0: 会合作，
1: 就合作一起。
0: 嗯，
1: 他们一定要合作嘛，因为他们数不够的话。
0: 嗯，
1: 那其他党派或者绿党已经跟你说，哦，这个富豪税啊，这些地税啊，这些什么资产税是他们的底线，他们就不改。然后这些毛利党也会说，哎 ，Carlos， 我们已经他们在新闻里边跟他说，哎，我们这些税收也是我们的底线。
0: 嗯，
1: 所以其实你看见出来是对工党，虽然只是说他们只有一个，
0: 对，他们只有一
1: 个
0: 税，
1: 我还有另外几个了，
0: 对，
1: 还有几个是他们说出来的。
0: 嗯，
1: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他现在是利用其他的党派来做他们的仇人嘛，
0: 嗯，
1: 就说出来。
0: 嗯，
1: 就自己不说，就说哎，我没有增加，都真的做了政府之后，他就会说哦，我没有啊，但是因为我要跟这几个党派去联盟的话，
0: 嗯，
1: 我们就把这些税放出来了，所以最后这些税房还是会有，就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承诺吧。你看见我们这边联合政府，我们三个党派都跟大家说，我们不会收增加新的税哈。
0: 嗯，
1: 但是对面其实就一直在增加。其实我在很多社交媒体，最近我有一个社交媒体的。一个影片还是挺火的，
0: 啊，
1: 就是做这个大富翁的事情嘛。
0: 嗯，是。
1: 但我就说嘛，其实现在我们新西兰不是我们不够税收税控的一个问题，
0: 嗯，
1: 你是怎么样把我们的税收收回来之后去充分利用，这个才是重点。
0: 你能把这个税收的钱真正运用到这个合理的系统或者是资源里？
1: 对，因为其实你看见我们一直以来，我们可以发现，政府里边有很多我们说浪费金钱的一个项目嘛。
0: 嗯，
1: 好像我们最近我在网上面看嘛，
0: 嗯，
1: 那个时候前政府还在发了什么三千多万的一个我们叫计算费用，
0: 嗯，
1: 给大家给一些计算机构去做这个，为什么在这个地在这个Harbour Bridge 那边可以
0: 啊海港大桥
1: 单车嘛，
0: 啊，
1: 再去骑单车嘛，
0: 对对对，单车道嘛，啊，
1: 单车道在这个你看出来三千多万放在这些计算里边，尤其是浪费时间吧，就是大家都跟你说这个不可行的事情，
0: 明白啊？
1: 所以你就看见 重点是不是要增加更多的税后，
0: 嗯，
1: 也是要把我们的经济做好的话，那我们税收要可以多一点，
0: 嗯，
1: 然后怎么样去利用他们，我觉得才是这个重点。
0: 明白。但是所以就是说其实大家争议的点呢，还是说回来呢，还是这个比如说 Nicola Willis 他拒绝就是删除这个社交媒体上此前说到的，就是说哦，说工党政府工党的这个税收方案有很多税收方案的这个内容，
1: 嗯，
0: 其实大家的疑问就在于哎，为什么你这个两边都会发表一些不实的言论，然后都不愿意去撤回，
1: 嗯，
0: 这个是
1: 所以就说嘛，我刚才说大家可能觉得哎，我们发出来是针对这个工党，
0: 嗯嗯，
1: 但是又是你在看这些视频的话，其实我们没有说工党，
0: 嗯，
1: 我们是他的联合政府
0: 就是，啊，
1: 就是
0: 他的联合的联盟，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我们只是很清楚的说哦，Chris Second 政府跟他的同党，就是他的 friends 嘛，我们是说的，
0: 嗯，
1: 所以看得出来，其实在英文里边，我们是说，哦 ，Chris Second Labour government and his friend，
0: 嗯，
1: 就是工党跟他其他的党派的联合者，
0: 嗯，
1: 就是一出来就是啊，现在好像增加到13个征收的税项了，
0: 嗯，
1: 所以那时候，那时为什么我们说，那时为什么我们不拿回去？因为这个是没有错的，
0: 嗯，
1: 他们真的是你看见陆董，其实他公布的大概好像7个-8个，
0: 对对，他绿党确实公布了好几个税收
1: 政策，
0: 啊，
1: 然后工党虽然说他们真正公布只有一个，
0: 嗯，
1: 但是他的候选人在这个竞选的时间也是 New Zealand Hero， 他自己就是我的对手嘛，
0: 嗯，
1: 我的对手 Michael Hood 一直跟人家说，
0: 嗯，
1: 哦，我们为了再增加另外几个税收，
0: 嗯，
1: 然后你看出来就是对。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沟通有问题了，
0: 啊，
1: 但是党只说一个，然后他们的候选人就在社区跟大家说，哦，我们还会收其他的东西，
0: 嗯，
1: 那这个就是我觉得也是一个他们自己
0: 就是感觉比较微妙的，
1: 对对对，
0: 嗯，
1: 一个理由，
0: 明白啊。
1: 所以我们然后我们就说嘛，哦，他们你可能说一个嘛，但是我们看见那个看电视的那个 streaming tax 嘛，之前不是看 Netflix，
0: 嗯，对这个 Netflix 流媒体税啊，
1: 这个不是我们做出来啊，他是真正有一个法案在他自己，他放在那个 parliament 里边了
0: 啊，是，
1: 所以你一直说没增加，但是法案都已经写了出来，就在等抽签出来的话，那我们真的可以相信他们吗？
0: 嗯，
1: 所以假使这个没有说我们不实的言论，这个就是我们真的找到证据出来，他们在不同的方面就已经把这些腐败留下来了。
0: 嗯，我明白您的观点了。哎，但是刚好聊到大选，其实包括现在，我就感觉就是双方都是有一种卯足劲劲的感觉嘛，毕竟大家都在祭出各自的新政策，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在国会里都已经吵得有点不可开交了，
1: 嗯，
0: 那其实呢大家还有一个关注点，就是民众的关注点就在于投票率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像毛利学生领袖呢在上周啊也是呼吁年轻的毛利人呢可以去积极投票，这个其实我们在上周跟大家聊的新闻的时候也引申过来，就是类似于其实也呼吁华社呢也去积极投票嘛，
1: 嗯，
0: 所以那目前呢可以看到统计啊显示18-24岁的这种年轻选民的登记率很低，是仅约53%，而且处于一个连续6届大选的一个周期的下降。那您所在的像 Moss Roscoe 的选区呢也是属于比较多元的，然后同时又有比较各种族裔的一个社区嘛，那年轻人政治参与度低的核心原因您认为是什么？还有就是政党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真正打动年轻人，至少让呼吁他们多去投票呢？
1: 其实这个一直来都有这个问题嘛，
0: 嗯，
1: 年轻人的投票率比较低一点，这个也是可能这个要看为我自己嘛，
0: 嗯，
1: 我自己都以前年轻的时候其实对政治都不关心的，
0: 是，
1: 然后也不懂，说真的这个也不懂，
0: 嗯，
1: 也不是我重点关心的事情，
0: 嗯，
1: 那个时候我年轻可能18岁的时候我比较关心是去读书啊读大学啊，
0: 嗯，
1: 然后可能我
0: 自己的学业或者工作，
1: 对对，我前途怎么样啊，
0: 嗯，
1: 还是我们可能我去年轻人追求我们自己的梦想啊，在这个球场上边啊，
0: 嗯，
1: 其实在政治方面就是对我自己的我对他的一个这排可能比较低，重视程度比较低一点，哦，
0: 嗯，
1: 我可能我有时候真的哎，我看看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不会真的很花时间去了解这些政策怎么样去影响我自己，
0: 嗯，那您觉得怎样才能够就是呼吁大家现在，嗯，至少在这一届大选要多投票呢？
1: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一起呼吁大家嘛，就是要是你真的对这些会有些意见，
0: 嗯，
1: 大家会有不同的看法的话，最重要不理你支持哪一个政党了，
0: 嗯，
1: 当然我是希望你们投我的哪一个党，但是我觉得重点还是希望大家的投票率去增加，
0: 是
1: 把你的声音发出来，
0: 嗯，
1: 因为我一直都说了没有 心愿是错的，大家都可以把你、
0: 嗯、
1: 最重要是大家你的心愿大家都能够听见，
0: 非常认同。
1: 就是你不投票的话，有时候这些意见我们就听不见了、
0: 嗯、是的，
1: 所以这个才是最重要。
0: 没错，那所以请也请大家这个关注我们节目的大家也要记得啊，就是记得一定要去投票、
1: 嗯、
0: 那刚好聊到这个大选的方面呢，我想在最后讲一下关于经济一些的话题、
1: 嗯、
0: 那比如说其实我在记得在上周的时候，我就看这周三的时候会有个罢工，9月9号的时候、
1: 嗯、
0: 那就是有10000名公务员啊是希望进行一个全国罢工，而且呢涉及的部门非常广泛，比如说 MSD 啊 MBIE 啊应急管理局等等各种各样的部门，那起因呢都是跟这个薪酬跟不上通胀有关系，同时呢又包括现在政府的一个裁员的计划，所以呢导致这些公务员都希望进行一个罢工。那您如何看待现在这个谈判薪酬谈判以及公务员之间裁员的这个僵局呢、
1: 嗯、
0: 就是您觉得怎么样才能做到一边精简队伍机构，一边又要稳定队伍，那这个平衡怎么做？
1: 对于这个我们也是很能了解的，当自己的利益受影响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不合理，
0: 是
1: 他们就会一直觉得哎自己的薪酬不合理。
0: 嗯，
1: 但是他们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争取的东西就是说哎你们不可以用这些 AI 啊，不能够把这些技术来取替他们。但是他们要知道这个国家就是一直往前走，
0: 嗯，
1: 就是你现在这些工作可能已经不符合这个国家的你之前这个职位的一个职责的话，
0: 是，
1: 那其实留下来的话，其实也是变相浪费我们这些纳税人的金钱，
0: 对，浪费资源嘛。
1: 因为其实我们再回去，其实以前我们很多年前，我们有经过不同的阶段，也有发生同样的事情，
0: 嗯，
1: 那个时候我们有工业革命嘛，
0: 啊、
1: 我们有很多机器出来了，我们有很多我们叫不扣了要去努力的一个工种，它就变得可有可无的话，
0: 是的，
1: 他们也出来说，哎，那这不是会影响我们的生计？为什么要把机器去取代我们？都我们大概90年代的时候，80年代90年代，我们这些电脑出来了，有很多我们叫
0: 科技革命，
1: 对，科技革命就是那些 administration job 的话，就很多就已经不见。那个时候他们也有出格来说，哎，你们不可以取替他们。但是我们真的可以一辈子停留在现有的阶段吗？我们现在连学生都知道，很多他们都已经在用 AI 啊，用不同的科技去处理他们的事情，难道我们政府还要用这些没有效率的、比较效率比较低一点的传统方法去做事吗？
0: 嗯，
1: 我们一直就说，我们最大的问题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效率很低，
0: 嗯，
1: 我们的生产力很低，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要用一些我们传统但是没有真的很有效的方法去办事嘛？这个是没可能的，
0: 是。
1: 所以这个他们，但是当然你一说到这个会影响他们的生计，他们的工作的话，当然他们会出来反对了，但是这个也是无可避免的事情。他们其实要是真的在想的话，他们应该要想怎么样去改变自己，去装备自己，去迎合一个新的一个时代来，这个才是最重要。也不是说哎，我自己什么都不变，你要一直养我，一直去聘请我的话，这个也是对我们所有的纳税人来说是一个不公平的事情。
0: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那其实整体来说还是从一个历史现象的一个着眼点上来看的。那对于这个罢工所造成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个诉求，就是说生活成本这个概念，您怎么看呢？
1: 对于这个也是对他们对我们政府那个问作还是一个有一些影响的、这个、
0: 是。
1: 但是这个也是我们要说很多时候说谁是公务嘛、
0: 嗯、
1: 他们会捐去捡选择这些最能够带谁去做伤害的时间去做罢工、
0: 嗯、
1: 这个也是他们就是争取这个曝光率嘛，
0: 是。
1: 但是他们其实知道作为一个公务员的话，
0: 嗯，
1: 你的首选是去服务我们的谁、我们的市民、我们的公民、我们新西兰人，
0: 嗯，
1: 而不是去这些罢工去游行。他们有些终于他们罢游行是他们的一个选择
0: 自由、啊、
1: 我们是没有反对他们、
0: 嗯、
1: 但是我们看见有些工会是说哦，你不去的话不行，你一定要、
0: 嗯、
1: 他一定要人去想去，
0: 那这确实是、
1: 啊、这个就有些过分、
0: 嗯
1: 哦、我觉得过了这个界限的一个事情、嗯、因为其实很多人会跟我说嘛，其实 Carlos 我们的意见不是这样子的，就很多不同的工会吧，有可能教师工会啊，很多的、
0: 嗯、
1: 他们说其实我们的意见不是这样子，但是这些工会就逼我们出来，就是要我们闭嘴，就是说他们说的事情。
0: 明白啊，
1: 这个其实我们已经很知也，现在公会的一个机构是什么样，他们是一个政治组织还是真的为了、
0: 嗯
1: 他们的工人们去争取这个福利，这个现在已经有一点好像问劳不清的感觉了。现在
0: 哦，明白您的看法了。那刚好呢，就是其实讲到这个经济的话题啊，我最后有一个问题我比较想问，就是因为也是在上周公布的一个最新的报告，其实大家也看到了，就是现在新西兰那个餐饮业的情况，就是我发现啊，就是餐饮业呢一年的一个统计数据显示啊，已经关闭了2900家，那清盘率呢也非常高，增加到了42%，那行业破产率呢是达到全国平均行业的3.3倍了。那其实因为像大家嘛，对于这个餐饮行业的一种感觉，就是现在就是餐饮行业的不振吧，那大家也会有这种体会。您认为现在政府应该做一些什么去帮助餐饮这个行业呢？
1: 那我先问一下你，你刚才说了2000多个倒闭嘛，
0: 2900家的关闭，对，
1: 有多少家新开的？
0: 我看到的报告里面写的，
1: 大家的看的重点就不一样嘛。
0: 是，
1: 大家你们就可能是留意哦，有多少关闭，但是从来没有说过有多少学生的
0: 新开
1: 的。好像在我社区，我马莫斯科那边，我新开的很多餐馆就有新开的餐馆很多。所以呀，好像我们说有些比较知名，之前我们有说很多知名的酒楼要关闭嘛。
0: 是，
1: 但是其实要重开啊。其实有好像我们打比方说嘛，其中一间在马威灵顿的，在休菲尔帕附近的，大家都很想去的一个酒楼嘛。他其实这几年其实也关过一次，他们也转手过一两次。
0: 明白。
1: 那要在统计里边，他就可能是包括在2900间里边哦。但是其实他现在还有一个新的一个接受嘛，
0: 所以实际情况未必如数字是吧？
1: 对，其实没有预期啊。所以其实就是一直这个一直有东西，一直有餐馆去关门，但是一直也有餐馆去开。
0: 明白。
1: 所以人家看见出来，其实在我去那边有很多餐馆还是人挺多的。所以当然在这个经济里边，大家还是比较用钱会比较谨慎一点的时候，
0: 是的，
1: 他们我可以选择一些比较质量比较好的餐馆去。但是所以也是对市民来说是好的，就是把我们现在的餐饮的标准可以更加提高一点。所以大家也是，所以我们看见最近那个米其林的一个评分嘛，就是我们还是挺不错的。
0: 啊，对，米其林当时这个新西兰有好几家这种餐厅也是上了比较好的榜单嘛。对对。所以其实这么一说的话，那看来餐饮业的话可能让我们期待这个接下来经济发展能够更有好的帮助吧。
1: 我们还是有认同一点是，现在餐饮业的利润还是变少了。这个是真的，因为真的是在成本的问题啊，租金啊，人工资啊，现在的运输费用这些全都加在一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一直说嘛，为什么我们觉得一直增加这些最低工资其实没有真的很大帮助到我们所有的，因为你增加最低工资其他东西都会增加嘛。
0: 对，
1: 但是
0: 相对的物价也上了。
1: 对，然后这些餐饮业的成本要增加的话，他们的利润就缩短了很多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挺关注的问题，怎么样把可以他们的营运的成本可以降下来。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有这个 investment就是给这些商业的人去增加，去把他们这个depreciation 的速度可以快一点，然后他们基金回流的时间就可以缩短了。
0: 是，那除了像 investment boost， 比如说政府可能还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想法去帮助餐饮业呢？
1: 其实看最重要是要增加大家口袋里边的钱，然后他们才可以有钱去消费嘛。
0: 是，
1: 我们不只要增加餐饮业的问题，最重要是我们要把整个社会的经济增加。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去说我们不要增加更多的税收，因为增加税收之后大家钱口袋都没钱了嘛，你更加不会出去消费吧。
0: 明白。
1: 所以这个就是重点，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增加大家口袋的钱。所以也是为什么你看出来最近不止这一个，我们说我们那个我们这个学生贷款，
0: 学生贷款啊，
1: 为什么我们要减少2%？因为我们知道当然现在生活环境比较困难的话，但是最重要减少的2%的话，他们说Carlos 可能只是几40块20块这样子。但是要是他了多20-40块出去买东西吃的话，那就可以把这个经济振兴出来了。
0: 我明白您的逻辑了。是，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通过节流的一种方式吧，然后让这个经济可以进入到一个正向循环的感觉。
1: 对。
0: 是。那今天这个时间问题啊，其实我还有一些问题想继续跟 Carlos 讨论，但是呢我们就把一些更多的一些问题呢慢慢的去看，然后慢慢的跟这个 Carlos 继续去聊。那其实也是再次感谢 Carlos 来到直播间，然后我们期待着下一周呢能够继续能够跟 Carlos 聊到一些更多的别的话题。
1: 好的。

0: 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 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2: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0。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6: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的回来。
8: 嗯，
7: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更新的消息的内容。我们来说一说医疗好了。一个流感季啊，让很多人都面对着的是医疗的问题，
8: 没错，
7: 看病的问题。然后当就是自己真正遇到的时候，可能更意识得到在医疗人员短缺的问题之上。我刚刚其实听到张议员在说人员在
8: 医疗的问题
7: 扩招了几千个人，
8: 是，
7: 但是根据反对党的计算，真正的全职其实只有54个人、
8: 嗯、
7: 啊，当然这是两方给出的数字不同，那具体您信哪一边，这个选项交给您哈、
8: 嗯。
7: 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件事情哈，就是在惠灵顿有一个大会，这个大会叫做新西兰寿心专科医生协会，那这个是一个一线的医生集体齐聚的场合。
8: 嗯，
7: 他们呢有很多的诉求，也有很多抛出来的问题，比如急诊如战时状态，高龄的患者在走廊待了48个小时，
8: 嗯，
7: 缺人缺床啊，缺系统，长期超负荷，那就被指啊，整体的这个根源其实都不是在医院，而是在收入等等啊，住房等等的社会问题之上。
8: 是，
7: 而就在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声讨大会，就是说我们一线的人员对于我们的部门，对于我们的政府部门的不满的大会之上。我们的部长其实是缺席了的，
8: 是，那所以呢，因为随着卫生部长 Simon Brown 的缺席啊，他也被批评是不配掌管卫生部。那部长则是回应啊，我们的这个医疗方面的投资呢是创纪录的，而且等待时间呢是已经缩短了。
7: 嗯，
8: 哎，这就是造成了双方口径上的不一样。
7: 是，一线的医生说出的是自己尽显的疲惫、
8: 嗯，
7: 而部长部分都已经就是一句话，我给你的钱已经比原来都要多得多。
8: 嗯，
7: 所以你们已经得到的够多的了，这就是医护。我说的是医生护士和 部门和我们的政府之间的一个不协调。
8: 是，
7: 我单纯的从一个企业的角度来说哈，带着情绪的员工很难做好一些工作。
8: 没错，
7: 而直接我们是那个甲方，我们是那个怎么说等待服务的人，我们也决定不了政府投多少钱，投多少资源，有多少的助力给到医院，我们也管，也没有办法去调节医生和护理。

0: 常处于双双耗尽的情况。那关于这个惠灵顿的哈特医院呢，也有医生是表示啊，当时他看到一个90多岁的高龄患者啊，他是骨盆骨折，他这个患者呢是被走廊推到了床上，躺了整整48个小时才有一个人去进行相关的检查。
1: 嗯，
0: 那急诊医生就直接坦言啊，说因为连基本的照护都做不到的话呢，对此感到非常的羞耻。
1: 嗯，真正的根源我们来看80%到90%，他的病根在哪里啊？是不是在医院里边？住房第一个很拥挤，第二个租金高，第三个收入低，还有就业不稳定。很多孩子的视力听力的问题，要真正爆发出了问题才会被发现，基本上已经是10岁到11岁了，那根本都没有机会去做一些入学的筛查。长期无家可归的人，因为胸腔感染入院，抗生素是治不了10年的贫困的。OK， 巴拉巴拉，诸如此类的控诉有很多。整体来说，就是现在的社会有很大的问题，社会的照顾不足就会挤兑医疗，而医疗现在又疲于奔命，没有办法腾出更多的人手来了。
0: 是，
1: 该怎么来说呢？我觉得我们缺乏对于现代的新西兰的医疗现状的最客观的理解。
0: 嗯，
1: 我们不知道到底真实的情况是什么的。其实我们是做新闻的人，因为执政党跟你说的是我们增加了人手啊，我们这个了，我们那个了，是因为比方疫情之后的一些后遗症啊，是因为冬季的流感现在太猛了呀，这是他们给出我们的理由。
0: 对。
1: 那么从另外的一个角度上来说，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又跟你呈现的是另外不同的场景。
0: 是的。
1: 但是政府一句话就可以说了，他们其实就是在哭穷，他们就是在撒娇，他们就是在希望找政府谈判拿到更多的东西。民众是最无辜的，民众不知道哪个信息是真的，哪个信息是假的，你不觉得吗？在这两年我们看到的信息已经越来越多的
0: 就是
1: 各说各话，
0: 各有矛盾的情况了。
1: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甚至是认为这个比糟糕的数字更让我担心，就是我们看不到真实的数字。
0: 没错，
1: 我们看到的都是数字的游戏，都是一个想让我们去呈现的一个故事或者是一个帽子而已。
0: 所以此次这个医生这个年会啊，它也是个缩影。为什么呢？因为卫生部长是进行了一个回应的。卫生部长是这么说的，他今年是确实没有出席过年会，但他去年呢他是到场了。这个政府方面的意思呢是说，这个卫生部长呢去年到场，但是遭到了冷遇。那卫生部长就反驳，就说现在的状态啊，他说卫生的投资是创纪录的，而且呢增聘了数百个全职的医生，全国的等待时间呢实际上是缩短的。他还表示啊，目标正在见效，同时他还欢迎啊跨党派的承诺去维持现有的标准继续推进。那对此呢，协会则是批评说，你去年人来了，但今年影都没有，你连当面回应都不敢，所以不配当卫生部长。所以有一种这种双方就是有种越来越矛盾激化的感觉。
1: 那你不就是逃避问题吗？
0: 是
1: 你不愿意去听这些批评的声音，你也不愿意给他们进一步发酵的可能啊。
0: 嗯，
1: 你对外就是一套官宣的词儿，我已经尽力了，你不能够再去埋怨我。现在医疗系统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和之前那些大裁员有没有是更多的关联？是人的身体变差了，气候变得更糟糕了，给我们的挑战更多了，还是什么？你说到基层了，说到最根本了，我觉得就是因为拖延的事儿太多了而导致的。人总是会退休的，设备总是会老化的，
0: 是
1: 房子总是要去翻新的，对吧？你的增补有没有及时，有没有高效，这个数字已经告诉我们了。事实之上，很多的医院里边它的真正的这个增加的人手，这个招聘是冻结的呀。
0: 就像我们传统意义上常说，车子都是需要这个跑一段路，需要做一下保养，做一下维护的，是一个道理。
1: 是，所以这就变成了在今年选举的时候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看点。我说一些仅代表我个人的一些话哈，就是当今年的大选的时候，比方说我们赫然的从这个高速上面来走，我看到有国家党的这种大的广告牌，这一边是国家党，上面写着 No New Test， 然后另外一边它只是放了一大片的红，上面写9个新的 test。可是工党他只承认一个，就是我觉得现在在今年大选里边的公关和口水仗，比往届的每一次都要来得更加的迅猛。
0: 是，
1: 这就导致民众其实会更茫然，他不知道我哪一个得到的信息是对的，是靠谱的，是不对的。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一个茫然的点。政府给出的我的工作的一个数字，和真正人民的体验，和事实上这个数字的样子，似乎。

0: 并不相同，
1: 不符合的。对，
0: 嗯，对，所以我如果你让我选，我宁可选择一个就是做事没那么漂亮，但是起码是个实在人，
1: 实诚
0: 啊，就是让我知道差不多的囫囵个儿，我也不愿意选一个就是每一天就是说的都特别好，但实际上我们可能越来越远，那我们连思考去纠错的可能性都没有的，
1: 没错，
0: 一个状况吧。
1: 对的，
0: 是。当然，我看到也有朋友，不过他撤回了啊，他说呢，工党、绿党就都是谎话党，说的话都是不足为信，所以一定会有坚持的支持派嘛，那就是大选见分晓了，来看一看大部分的民众到底是会如何选择。
1: 没错，总之还是刚才那个观点啊，就是呼吁大家一定要多投票，
0: 没错，
1: 这个一定要做到啊。
0: 是，好的，来看一看大家哈，这个说这个倒闭了有3000家，有没有可能是新开的也倒闭了，就是在同一个地址反复的倒闭。
1: 是，
0: 哎，我不知道，你跟他说倒闭的东西多了，他会说我新增的也多了，你跟他说贫困的人多了，他会说那吃米其林的人还多了呢，这不是一件值得快乐的事情，这证明我们在快速的没有办法保持稳定的发展，这代表着我们社会的贫富差距在逐步的增加。当然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所以看到的东西可能是负面性的会多一些些。今年的大选确实带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挑战，现在的投票率其实也已经能看出分小了，
1: 是，所以总之呢，就是首先鼓励大家多去投票，但是呢，同时呢，就是要依据这个不同政党的政策呢，去做出您的一个选择。
0: 是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随后呢，还会有世上无难事，一会儿呢，我们将会请到绿党的嘉宾。今天我其实蛮关注到的，就是他们想要去打破垄断，因为这点我自己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新西兰现在想要改变物价高、电费如此的高涨，我们是应该去打破垄断的。但第一个就是绿党能不能做得到，工党会不会接受？
1: 是，
0: 然后他的这个方式到底是不是有效，我们回来以后就来拷问一下老人斯。
1: 是，等他一起看看绿党的一些新的政策。
0: 好的，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5: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0: 埃及学博士，他是绿党历史上首位华人国会议员，他是党政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国际变化的观察家。两个时政观察者的对谈碰撞，谈古论今，国际内外，你我身边，世上无难事。
1: 好嘞，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世上无难事，来欢迎到的是 Lawrence， 欢迎
2: 你。大家好。
1: 是的啊，今天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好好的来问一问绿党了。
2: 对，
1: 先从一些政策上面开始来说。因为我发现啊，这几年的绿党好像似乎不太一样，这两年的政策特别的多，特别的猛。
2: 对，
1: 是。
2: 对，
1: 我看到这一次有你们一个很主打的这个内容，就是想要去打破垄断，对于垄断的挑战，从最早。我们上一期节目有说过的 TV Power 再到这一次的 TV Mart，
2: 对，
1: 很简单直白。
2: 对，
1: 那在你们的构想之中， TV Mart 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Lawrence，
2: 主要是现在你看政府，你不管是哪一个党，你不管是说财经部长，你也说新西兰的现在这一个 duopoly， 这一个 Woolworths 跟 New World 这一跟 Foodstuff 这个系统，把整个这个超市的市场垄断了。当然，咱们知道在。奥克兰有一些华人超市之类的，也有一些用的是别的不同的可能这一个supply chain 吧，这一个
1: 供应链。
2: 但大部分的情况下，可能很多的人还会在这两个大的一个超市里面
1: 做选择、
2: 因为这两个大的超市里面不光是从一个物价膨胀的一个角度，甚至有的很多的地方的话，确实是现在咱们看见食物的从一个生活危机啊，这个食物的一个一个危机，一个生活成本的一个危机的一个角度，价格是越来越猛了。当时我们做调查的时候，真的让人非常惊讶。是比如说咱从面包来说吧，不光是面包牛奶，很多在新西兰生产的一些产品，咱用面包来说的话，面包在这三年涨了估计在我印象当中
1: 105%，
2: 等于说翻了一倍，117%好像。然后当然牛奶也涨了很多，
1: 黄油
2: 奶酪，水果蔬菜都在涨。但是新西兰从一个生产食品的一个角度，新西兰生产足够能养活4000万人，是新西兰现在人口差不多10倍。但是现在咱们看见最新的一些调查，儿童贫穷这种 material 这种也算食物危机一种吧，现在是每20%，1/5的儿童在这个现象。如果是说毛利的儿童、岛民的儿童会更高一些。这就为什么这前段时间绿党又重新推出了关于我们对于学校的午餐的一些想法。当然这周末也是推动了这一个关于新西兰有自己的一个超市的一个政策。
1: 好，那我们逐步的再从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变成了到底要怎样来实现。
2: 这个首先第一点就是用，当然会有一个第一前期的一个 investment， 你必须有一个投资，这个投资
1: 有人的投入，
2: 对，有人的投入。这个当然政府的话投资可能看上去像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数字，29亿，但是咱们看见这如果是说在这三年对于房东或者是对于这一些tobacco 烟草公司或者是对于国防的话，其实从一个国库的角度，从一个国家的一个角度，29亿并不是说非常一个高的一个数字，当然这也需要一步的首期的一些投资。这个呢会让 Commerce Commission， 就是在这一个商业的一个委员会吧，估计可以让他们有这个机会去看有哪些超市可以去购买。这会最主要的是购买现在的一些超市，估计可能会希望能购买大概其14%的现在的超市，不管你是 New World， 不管你是 Pack and Save， 不管你是 Woolworths， 这样的话就会给整个一个国家有一个底基，这样的话就会有两种的效果。第一种的效果是这个国营的一个超市国有的一个超市，它不会以 赚钱为最主要的，
1: 嗯
2: ，affordability 是最主要的，是啊、廉价是最主要的、
1: 嗯。
2: 这样的话，对于每个人都会更好一些。
1: 那这样子，我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嗯。那这样子的话，对于未来我们要引入的投资，比方说我们要引入到更多的投资，以竞争去带动打破垄断，这是一条路。那你们这个是我要做一个国有的，我们就是以低价为主。那你超市这一大块的盈利，相当于其实就是让出去了，这会不会有一点太过于？
2: 但这样的话会让对，我觉得这样的话会让别的超市也相比下来，对吧？价格相降下来，而且的话也给 Commerce Commission 这一个能力，说如果你这样胡乱的去涨价的话，你也会受到罚款。
1: 嗯，
2: 所以这个是有不同的一个现象，因为嗯，那就是。目前我觉得很多的，你看现在超市，你不管是说 Foodstuff， 你不管是说 Woolworths， 他们每一天多赚，这个不是说是普通的这一个利润，
1: 嗯
2: 啊净利润，它是超额的非正常的净利润。
1: 明白。
2: 以 Commerce Commission 自己的调查，
1: 嗯，
2: 是一天100万。
1: 但是我特别想说，以前的话，在工党绿党执政的时候，不是也有一些超市的专员吗？那个超市专员不就是去看不合理的一些定价吗？到最后为什么也没能够改变？
2: 嗯、他们没有这个能力，
1: 没有这个能力。就是、
2: 而且从一个如果说严厉打击犯罪、
1: 嗯，
2: 从一个严厉打击犯罪的话，超市们说哦，那好，那抱歉了，我给你发一点性质性、
1: 嗯、
2: 那种意啊啊、
1: 意思
2: 而已的一种罚款。所以这就为什么这一次如果是说去调查的话，如果真的是有这种超额的价格的一些现象的话，
1: 嗯、
2: Commerce Commission 可能最多最高的罚款会达到1000亿。
1: 嗯
2: 嗯
1: 嗯。
2: 而且我觉得很多的时候说这一些大的一些公司，你得了净的利润、
1: 嗯、
2: 但是真的是打回新西兰吗、
1: 嗯、
2: 而且你作为老百姓来说，你作为每一个人来说，你如果是说我超市买这种吃穿吃的或者是喝的，
1: 嗯，
2: 如果更便宜的话、
1: 嗯、
2: 不见得说大部分的新西兰人，不是说哦这样的话我这个钱就可以流动到国外去了、
1: 嗯嗯、
2: 大部分说这样的话我可能有这个能力去去看看电影，
1: 嗯，
2: 去买几件新的衣服、
1: 嗯，
2: 还是会在新西兰的经济范围流动，
1: 嗯，
2: 只是说超市不像现在赚的这么狂，
1: 嗯。但是我们有没有一种考虑，就是当我们自己有能力、
2: 嗯，
1: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要扩大自己的内循环，扩大自己的内需。
2: 嗯、
1: 但是你中国身上这一条路是走得通的、
2: 嗯，
1: 因为它可以有庞大的工业生产的一些链条等等，有人。
2: 对。
1: 可是我们新西兰要人没人，要工业生产的链线也没有，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去，我们可以就是农产品嘛。
2: 对啊，因为他现在是这一个，不是说去创建一个新的超市，
1: 明白，
2: 这个是现在取代去购买现任的超市，
1: 嗯，
2: 购买现任的超市的同时，也会把他们的这一个提供链也会，
1: 嗯，所以你会认为最大的问题不是在产业，不是在整个的供应链之上，是超市单独的把它的利润增加了。
2: 有两点，
1: 嗯，
2: 第一点就是。两个大的超市因为有他们这一个对于市场的垄断性、
1: 嗯、
2: 可以随便涨价，
1: 嗯，
2: 这个是对于消费者的、
1: 嗯、
2: 消费者这一面，
1: 嗯，
2: 第二面是对于整个的这一个供应链也会有一些帮助、
1: 嗯、
2: 对于在新西兰比如说果业啊或者是农产业也会有一些帮助、
1: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两个大超市现在把他们都大部分的国内的这一些供应链都垄断了、
1: 嗯、
2: 那也就是说你要不就是按照我们的价格去
1: 卖、嗯、
2: 要我们就去找别人，
1: 嗯，
2: 你如果是一个供应链，如果你是一个比如说种洋葱的、
1: 嗯、
2: 种 kiwi 果的，你在国内销售，你这样说我想给这一个比如说中国超市卖的便宜一点，
1: 嗯，
2: 但是如果这边卖便宜点的话，这些大超市是我95%的生意、
1: 嗯、
2: 就会对我不满，
1: 嗯，
2: 这样的话我就会丢失95%的生意，
1: 嗯，
2: 这样的话从有第三个人第三个这一个 Kiwi Mart 介入的时候，就会发现整个会把这一个供应链，这一个现在对于供应链给供应链施加压力的超市也会给受到一些控制，
1: 嗯，
2: 这样的话从一个 grower 的一个角度，你或者说种植啊或者是畜牧业啊或者之类的话，对于他们来说也会有好处、
1: 嗯、
2: 因为他们可以说更有能力的说我就想把我的价卖的稍稍高一些、
1: 嗯、
2: 在国内里、
1: 嗯、
2: 但是我们看两个大超市一直在给我压价压价压价，因为 Kiwimart 它并不是说以这一个 Kiwimart 能赚多少钱为主，
1: 嗯，
2: 而是看从这一边怎么能为提高新西兰自己的生产量跟竞争力，第二点就是让这一个消费者能不能有更便宜，
1: 那这是不是会有一点过于理想了呢？首先我们现在看到超市在这里，供应商在左，人民在右，好吧，那么好，你认为他们因为有垄断，所以他们去打压了这些农民的价格，同时又提高了价格卖给了消费者，你们认为未来如果有一个 Kiwimart 的话，他们可以给供应商一个更合理的针对于他们付出的价格，同时还能确保在新西兰的消费者他们的支出低，那也就是说我们29亿投入进去，我们只要打平，不需要盈利就可以了。
2: 也会有一些盈利，就像 Kiwi Bank，
1: 那你还要想盈利，那你三方都想赢，这看上去好像非常的理想
2: 化。但是你看，咱们看现在 Kiwi Bank 已经可以达到这个现象了。Kiwi Bank 就是一个国有的一个产业，也会是跟大的一些超市啊、大的一些银行具有这些竞争。所以，但是 Kiwimart 跟 Kiwi Bank 的不一样的地方是 ，Kiwimart 如果占整个超市的14%左右的话，已经是比 Kiwi Bank 要更在市场里面站得住脚。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1: 那么我很不好意思再打断一下，那你想的这个投入就是从我们的国库之中挤出这29亿吗？还是说你们需要一些外界的投资？
2: 这一个就是看由绿党所有的不同的这一个税的一个收入，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我们的税的改变呢，也是会帮助所有的人，因为你不管是说有一个新的超市的话，你不光说这个超市可能会更廉价一些，会让整个市场的价相比下来会不会涨得那么快，
1: 明白，
2: 不会涨得那么凶，所以这样的话对于新西兰每一个人，因为你不管是谁，你不管是说生活比较危难的，或者是你觉得自己是非常富有啊之类的，如果是大家都在需要吃，你这样的话让大家所有的这个饮食这个下降的话，这样会对每个人更好一些。还有一点就是，这就为什么我们说想让新西兰有一个国有的一个超市，是因为这一届上一届都想让国外的第三者进来，但是根本就进不来。这一届政府也试过让 Aldi 进来之类的，全部都给谈崩了，因为你国外进来的话，没有新西兰没有这个能力，他们也没有这个能力说能打断新西兰现在的这一个这一个市场垄断，被现在两个大的市场垄断，唯一能打破的其实还是政府。
1: OK， 好，那么 Lawrence， 我们重新来梳理一下这一个思路哈。首先我们知道一个前提，就是现在我们希望引入一个第三方的竞争者是很难的，因为政府打不掉垄断的其中的这一个部分。那如果我们有了 Kiwimart， 我们就可以打断了吗？
2: 跟 Kiwimart 一样。
1: 如果我们可以去打断它，我们为什么不从政策之上直接把它变成一个可以招入，就是你可以打破这个所谓垄断的一些质类，我们不用去花29亿去建这一个 Kiwimart， 同样实现让第三方的竞争，这样子我们的国库是不需要投入钱的。那为什么不是这样呢？因为看节全部都在政府的 power 上嘛，对不对？
2: 因为法案不是十全十美的，你有法案，但是你法案不能控制私立企业，让他们防止垄断这一个供应链。
1: 但是国有的超市是可以的，
2: 国有的超市是可以的，因为而且你即使说有这个法案的话，你必须有两点，你有这个法案，法案结束了以后，如果你没有这个第三个国外的一个超市，或者是自己新西兰自己的一个私立的超市，能很快就能进来的话，咱们就发现有一个漏洞，这个漏洞的话会对每一个人都不好，
1: 因为
2: 所以
1: 对
2: 这样的话会有一个
1: 明白，
2: 有一个国有的一个超市的话，你不光是从一个法案的角度，你马上就能跟上它。
1: 因为我总感觉这个提议它的立脚点是很好的，但是有一点太左了，就是我们全部都是想自己在老母鸡的翅膀之下，我们什么都要靠自己，但是现在总感觉这个能力其实差得很远。
2: 我觉得太左是 是一定，我就想问一下，泰左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1: 就是
2: 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一届政府试了不同的方式，
1: 嗯，
2: 已经每一个人都去许愿说，
1: 嗯，
2: 啊，我要打破这一个两个大的超市垄断，
1: 嗯，
2: 没有一个人能成功。
1: 是
2: 我们只是说这一个方式是不光是能一时半会儿能去解决现在两个大超市的垄断性，
1: 嗯，
2: 所以这个是每一个党派每一个政府都知道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1: 嗯，
2: 只不过我们提出的说咱们没有能力让像别的国外咱们也试过法案，也试过给 Commerce Commission 的一些别的一些要求，但是没有一个成功的，这样的话咱们去试用一个不同的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如果咱们有一个国有的话，以去购买现任的超市的一个角度，这样的话总体的超市数量不会改变。
1: 因为可能从一个选民的角度上来说哈，我认为的什么叫做台左了，台左的意思就是你们台想成为一个父母，像一个大母鸡一样护着我们所有的选民。
2: 哦，这个倒没有这么说，因为这就为什么我说是国有不是国营，因为就像 Kiwi Bank 似的，Kiwi Bank 创建的时候没有人会去说，只是说哦，咱们确实需要一个
1: 竞争性。可是 Kiwi Bank 现在的经营也许达到了我们的一些小目标，可是整体来说它是干不过那些大的银行的。
2: 但是也会有这种的竞争力。但是我就为什么说 Kiwi Bank 跟 Kiwi Mart 有些不同的地方，就是因为 Kiwi Bank 当时创建的时候，他们是就那么一个银行，然后慢慢扩大的。
1: 是
2: 现在的扩大了一定度，能跟别的银行有一些竞争力。但是 Kiwima 的好处是什么呢？一刚开始的话就会有一个非常强壮的一个体积。
1: 对，但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是，因为在我们的普通的想法之中，光靠呵护和搭一个温室暖棚对于我们新西兰本地的刺激也好，就业也好，是能够短期之中实现的。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有竞争，在竞争力之下，或者是说在现实寒风暴雪之中可以存活下来的更强韧的 KV。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的一个概念哈，新西兰是需要一些竞争的，政府其实应该做好的是自己专注的一部分，就是在政策方向的把关。我常常会觉得我们在政策之上又不能强硬，不能够系统性的打破最痛的那一个点，但是我们会通过成立一个这个成立一个那个，试图去绕开一些法规之中的东西，好像似乎绕了个远路。
2: 但其实新西兰你不管是说咱们可能原来也说过，从一个交通那个角度，从电影那个角度，或者是从一个银行那个角度，已经有这种 SOE， 已经有一些国营的企业，当然国营的企业他们自己本身也有一些利润索取。Kiwi Bank 不可能是说完全100%的扯平，
1: 明白明白。
2: 所以这样的话还有一点的好处是，你用这一个方式的话，你不光是说可以说创业，你不光是可以垄断这一个市场，而且你如果任何的一些利润的话，会整个这些利润打回到新西兰的国库里面，会对于整个新西兰的经济也会更好一些。
1: 可是你们说了没有那么多的盈利呀，
2: 没有那么多的盈利，
1: 你们要投入60亿，但是又没有太多的盈利。
2: 但是咱们得看，什么事情得看一个一个，因为你不能光看这么一个60亿的一个
1: 投入，
2: 一个投入，因为你从一个工作的一个角度，当然在 KiwiMart 里面的员工会。当然以现任的这一个能力说去发一些工资，跟现在一样，但是当然会给他们以后有更多的一些机会，涨工资啊之类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比别的超市会更高一些，所以你从这一个不能光看首入的一些投资，而去看以后对于新西兰更长远的一些帮助。刚才我所说的，如果大家有更多的一些能不需要在食品上面花这么多的钱，他们会在别的地方去消费，别的地方消费的话就会捧起新西兰的中小企业。咱们也知道现在因为退业率比较失业率比较高一些，而且食品这么贵，咱们看见在这一届里面中小企业倒闭是最是数一数二的。
1: 是，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他们如果倒闭的话，他们去哪儿呢？是找得到工作吗？还是说是补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有这个能力能让整个新西兰的的经济更有忍耐力，更能灵活一些，这觉得是应该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件好事。
1: 理论上是这样子，但是我还是 我依旧到我们讨论到现在会觉得过于理想了、嗯、我们希望能够给供应商更多的利润、嗯、我们希望能够让老百姓买到更平价的东西，我们希望员工能够得到更多的待遇、
2: 嗯、
1: 我们同时还要有一点点的盈利，总不能是做那不就是一个慈善机构吗？你明白吗？它就是一个注定是慈善类型的嘛，因为这个取决于现在的超市他们的利润到底能不能够 cover 你想要去填补的这些的空洞，
2: 嗯，
1: 让销售者让供应链能够拿到更多的钱，让消费者得到更便宜的价格、
2: 嗯、
1: 我的员工工资我还要多付出去、
2: 嗯、
1: 那我的转向是什么？你的支出已经多了三倍了，对不对？
2: 支出
1: 你的成本已经面临着三座大山了，因为你要给供应商更多嘛、
2: 嗯、
1: 你要多花钱嘛、
2: 嗯、
1: 你要卖得更便宜嘛、
2: 嗯、
1: 因为你要有竞争力嘛，你要真正的让消费者是弄到实惠嘛、
2: 嗯、
1: 你同时你还需要给你的员工更好的待遇，因为这样有竞争力，创造本地的一些就业嘛、
2: 嗯、
1: 那你又说我们又希望还是它是能有一点点盈利的，那他现在超市垄断的超市他们多赚出来的钱能够 cover 这四部分的东西吗？
2: 这个如果这个能实行的话、
1: 嗯、能实行的话、嗯、
2: 如果能实行的话，当然每一个政府他们有更强大的一个团队可以去做这一些数据的一些调查、
1: 嗯嗯嗯、
2: 我们所说的是说这一个是一个可实行的一点，可以打断现在的垄断，
1: 明白，
2: 可以让市场更灵活一些。
1: 嗯，嗯
2: 这个以后是刚才吴姐所说的，是看上去好像感觉你又想做这个、
1: 嗯、
2: 你又想做这个、
1: 嗯嗯、
2: 但是步骤不见得是同时的，
1: 明白，
2: 可能会是一步一步，可能第一步是让大家的、
1: 嗯、
2: 食品更便宜一些、
1: 嗯、
2: 可能一时半会儿先没有这个能力去帮助供应商，
1: 嗯
2: 但是供应商有另外一个途径可以去推动他们的产品，
1: 嗯，
2: 这样的话他们有更大的一些竞争力、
1: 嗯、
2: 可以跟别的超市说、
1: 嗯、
2: 我们想提供这一方面给我们更多的一些钱、
1: 嗯、
2: 你也应该给我更多的一些钱，
1: 明白，
2: 那样的话也会带领别的超市去从推这么想、
1: 嗯、
2: 这不是说一个一天两天就能实行的，这个我们非常能理解。
1: OK，
2: 所以之后以什么样的步骤去实行？
1: 嗯，
2: 真正说能去省多少？像咱们如果看美国纽约的一个例子的话，他们当然跟我们的想法有一些不一样，
1: 嗯、
2: 但是曼达尼所推出的，当时的最后说，我可以现在以我们的数据已经实行了，已经运用了，在这个情况下，我能开始说哦，这个能为纽约的人能去省多少的钱、
1: 嗯？
2: 所以现在只是说，我们觉得这一个是非常可用的一个方式，
1: 嗯、
2: 能打断现在的超市的垄断。
1: 好、嗯，
2: 但之后实行的话，我们会更如果在政府的里面如果有这个能力的话，我们会去更细致的去看
1: 好
2: 安
1: 布
2: 应该是怎么一个事
1: 情。 okay, 那我们看现在以组阁的情况来看的话、
2: 嗯、
1: 绿党跟工党的组阁应该是悬念并不是非常大的了、
2: 嗯、
1: 我们也知道
2: 最新的调查啊，调查我在今天早上看 TPU 的调查、
1: 嗯、
2: 虽然是比较右翼一些，但是看绿党其实在他们调查里边是好像看我在我看见到中最高的一次，
1: 最高的一次，是的、啊、
2: 差不多14%，对，
1: 是OK， 反正不管如何的话，左翼的就是你们和工党之间的合作、
2: 嗯、
1: 我觉得应该是基本上定性和绑定了，虽然大选我知道一切都有悬念、
2: 嗯、
1: 都有各种的排列组合，那么因为在过去的很多届的政府之中，我们也看到了你们在就是咱们说叫做各自谈判的角度之上、
2: 嗯、
1: 其实绿党似乎并不是非常贪婪的一个人，没有说要到特别多的，比方我一定要换什么位置、
2: 嗯、
1: 一定要换什么政策、
2: 嗯、
1: 我对比的是这一届的联合政府、
2: 嗯、
1: 行动党和优先党，他们似乎是要的很多并且是达成了、
2: 嗯、
1: 这会给绿党更多的刺激吗？如果绿党跟工党组阁的话，哪一些是你们一定要去坚持的政策的方向吗？
2: 当然我们所推出的所有的政策我们都想去实行、
1: 嗯、
2: 但是主要是说如果是说投票者的话觉得说我觉得这一个政策真的是 能实行，我能看得见这一个对于新鲜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帮助，对于每一个家家庭，对于家户小有什么样的帮助的话，这样的话是得看投票者去选。之后如果有更多的这一个能力，当然吴姐说的非常正确，从一个绿党的角度，绿党可能2017年跟2020年，当时2017年的时候绿党才有8个议员，所以这一个谈判的能力比较少一些，而且那个是当时我们失去了一个党魁。2020年的时候工党已经有多数了，根本就不需要其实有绿党，所以那个时候也不算是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谈判吧。当然这一届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希望看见绿党实行的朋友可能会更关注到说我们喜欢这个政策，我们希望给绿党投一票，但是而且希望绿党能在调设的时候，能在谈判的时候能更有力的去为自己的政策去说话。
1: 是，所以你没有特别绿党方面没有特别明确的我必须坚持，如果不这样我就不足够，没有这么极端的一个决定。
2: 没有，因为这一个还有太多的这一个棋子在这里，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现在只是想推出的一些政策能给新西兰每一个人能看得到，可以用一个不同的一个想法，不同的一个角度去看现在咱们所看见的，不管是说不管是说食品的一些危机，不管是说生活成本的一些危机，石油或者太阳能或者任何这一方面，我们只是给大家一个不同的一个想法，一个更大胆更勇敢的一个想法吧。
1: 明白。好，那我们再来转下一个话题。我相信你一定注意到了 Winston Peters 又推出来的一个新的想法，关于 PR 未来会不会受到养老金的一些限制的问题。我很想知道你是如何评价的。
2: 当然这个我们是完全不赞同的。但咱们刚才说到养老金，其实养老金也是不管你是刚才咱们所说的 KiwiMart 还是 KiwiBank， 养老金跟 KiwiSaver 这两点是2000年初的时候 Michael Cullen 那个时候推动的。20年多后大家虽然想有一些改变，但没有人说想去取消，因为确实是看见这一点有用有意义。所以希望不管是说 KiwiPower 还是 KiwiMart，还是像咱们 KiwiBank 已经实行了，这样的话作为一个国有的一个企业，大家也会看见说如果长期实行的话会对新西兰长远的经济发展有更多的一些帮助。
1: 明白。
2: 如果是说养老金的话，我觉得如果优先当想推动这个的话，优先当也应该同时推动说，那样的话新西兰居民就不应该上税了。那样的话新西兰在这工作的人也不应该上税了。
1: 或者两套税务系统是吧，
2: 两套税务系统。我觉得很多的地方你说让居民，因为其实咱们如果参咱们看华社吴姐，很多人不想当公民。也有自己的原因。因为这样的话可能如果在中国有生意的话，
1: 或者有老人在，
2: 或者有老人的话，
1: 对，
2: 这样的话来回来去会更方便一些。
1: 是，
2: 并不是说他们在新西兰没有做任何的贡献，
1: 不是说真是就在这边占便宜来的是吧。
2: 相反，很多的居民在新西兰做出很大的一些贡献。尤其是说你看，如果你是一个商人的话，如果你有自己的买卖，有自己的生意，你从国内新西兰来回来去跑，可能对于你来说，对于推动新西兰的经济或者是新西兰的贸易来说，你最合适的是应该是一个居民，那样的话您两边来回来去跑的更容易一些。但在这个情况下，你不管对新西兰做了多少的贡献，在优先党的这个政策里面，你以后养老的话你就没有养老金。怎么你还到养老的时候你还要转到成变成公民才能得到养老金，还得等。这样的话我觉得非常不合道理，而且也不合理说现在新西兰真正所需要的一些人才。你如果是说想推动这一些比较，其实说白了还是咱们刚才说优先党就是在这去搞种族分裂。这样的话不会去看真正现在所新西兰所需要的。你同时你说养老金只能有公民，投票只能有公民，但同时你没有任何的一个政策去说新西兰现在所需要的人才，不管是医疗行业，不管是说在任何的这些行业里面所需要的一些人才，需要移民来去补助，因为新西兰你自己没有说有那么多的人，你这优先党你又 不允许又不喜欢这一个免费大学这么一说，免费大学的费，不管你是第一年还是最后一年，你这样的话，你怎么要提供新西兰自己本身的一些人才？你没有任何的一些这一方的政策，同时你排拒更多的移民来到新西兰，能提供现在新西兰所缺少的一些人手，我觉得非常不合理。
1: 是，但是大家都知道哈，这么极端的政策，可能它会落地的可能性会很低。那为什么我们还会因为这件事情而担心呢？在你平时的观察里面，你会觉得在你周围的社区和你深入到企业文化之中，你会感觉到移民对立的情绪会越来越多吗？比如优先党他提出了之前 PR 不能投票之后，他在跟你发生了冲突之后，反而他的支持度还在直线的上升啊。
2: 没有，我看这一段时间的支持度
1: 这一段下来了。
2: 对，在事情之后以后下来了。
1: 但在之前 RNZ 的里面，他可是就是这个事件紧随之后他是往上走的哦。
2: 因为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可能有一些民调还没有说真正可以说发酵出来。但怎么看最新的，你想想今天早晨的民调来说，他们也下降了。
1: 那同样说，如果他现在知道自己的民调都在下降，但他还在坚持着铁嘴钢牙一般的咬住了这些移民的差异，你觉得是为什么？
2: 我觉得老皮需要他自己本身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是说绝对是，被新西兰的政治系统宠坏了，他属于那种我行我素，我就这样，你给他下台阶他都不想下的那一种人，真正那么格色的一个人，那没办法，他就是这样的。我就觉得如果是说从一个华社的一个朋友的一个角度，你们看，不光是说优先党，被优先党带动的行动党
1: 是
2: 现在也对于居民下手，国家党甚至也推出了一些这一次的政策。这样的话，因为优先党把另外两个党也拽得越来越更对于移民敌视。但是我还是说回来了，作为华人来说，甚至你不管是在这里是工钱是学钱是居民是公民，大家都在新西兰付出了很多。大家都在新西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很多的人你不管是想是学钱贡献，很多的人可能想在新西兰落地生根，居民也是刚才我所说的也是一样，可能是有不同的原因，不想变成公民，这就代表他们没有权利了吗？没有资格吗？他们上的税少吗？并不少啊。咱们所看的就像刚才我所说的超市的一些不正常的一些净利润咱们所看新西兰今年所报的NBR 里面所报的新西兰最富有的150个家庭在这一年当中净赚了270亿，新的给他们新的 portfolio 多加了，不是净赚的，新的 portfolio 多加了270亿，他们所付的税只是在9%，但平常的话，你不管是说居民还是工签在这儿，甚至有的在学签的话，你在这儿付的税可能平均的话20%左右，是比他们付的税更高一些。你既然付了这么多的税，你给新西兰做出的贡献比他们做出的贡献更高，为什么你退休的时候你不能享受新西兰你应有的待遇呢？
1: 明白，是，其实大家其实都是会比较冲突，但是为什么会往心里去哈？就是因为现在的养老金的缺口确实是很大，再有一些就是包括现在提高什么养老年龄，大家似乎都是只在抢这些有限的资源。
2: 对，确实是养老金可能会对于新西兰，这就为什么当时在这个 superannuation 去实行的时候，当时他们会说25年以后，我们可以慢慢看见这个养老金的这一个投资的这一个利润能会打到国库里面，这样的话就会减轻对于国库的养老金的压力。话是这么说，但是他们说现在实行不了。
1: 明白。
2: 但是吴景昭为什么实行不了？
1: 为什么？
2: 因为在 John Key 的9年、12年的带领的政府下，当时当然也会有经济金融危机，他们应该每一年给 New Zealand Super Fund 拨款， 但是这十二里面几乎没有拨任何的款。
1: 嗯，
2: 就是为什么他们的他们的 asset portfolio 相比下来没有想象的那么高，
1: 明白，
2: 这是为什么投资的话也没有想象到有那么有力的去投资，
1: 嗯，
2: 但是他们的回扣是比较比国库的贷款的利息要高出五倍，
1: 嗯，
2: 如果你看国库，大家可能说哦，咱们如果国家贷款，你看现在已经贷到 GDP 的50%了，这样会给国家带来很多的压力。国家贷款如果从一个国库角度，因为新西兰的毕竟的名誉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嗯，
2: 国库的利息是在差不多2%-2.3%左右，一般情况下，但是。咱们看这10年20年 KiwiSaver 的 return 的利息的 return，
1: 嗯，
2: 是一般情况下平均在9.5%-10%左右，
1: 嗯，
2: 所以相比下来他们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
1: 嗯，
2: 但是只是如果作为国家来说不给他们足够的一些投资，
1: 他们也是没有办法，
2: 他们没有办也是没有办法，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现在已经有一些拖延了，
1: 是，
2: 嗯，但是我有这个信心，如果是说新西兰如果有一些税的一些改变能给 KiwiSaver 能给Guardian of New Zealand Super Fund，
1: 嗯，
2: 更多的一些投资，让他们更多的有这些机会去给别的，
1: 嗯，
2: 不管是国内的企业国外的一些企业更多的一些投资的话，咱们看见更多的利润回来的话，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新西兰有足够的这个能力养活所有的人。
1: 那你想要去坚持的绿党想要去坚持的税收，除了我说这个资本利得税，这个蛮是共识的，
2: 这个财富税
1: 、嗯，对，就你们叫做财富税嘛，
2: 对
1: 不对？
2: 因为财富是资本利得税，只是看这一个
1: 房子买卖。
2: 但是你比如说，很多的时候你不能光看房子，
1: 嗯，
2: 你比如说，如果是说游艇呢，如果是说比如说画之类的，
1: 嗯，
2: 或者是一些古董呢，
1: 嗯，
2: 我觉得这一些都是在包括在一个人的asset portfolio 里面，
1: 嗯，
2: 对，
1: 嗯，好的，明白了，嗯，所以这个算是你们谈判的一个底线，对吗？
2: 这个是我们推出的一个政策，所以当时也是一个谈判的一个底线，
1: 嗯，
2: 当然不光是看这一个超富税，
1: 嗯，
2: 这个超富税当然是说
1: 超级富豪税、
2: 嗯，是因为一个人净财产是1000万以上的话，
1: 嗯，
2: 很少，新西兰真的很少有人能达到这一个标准，
1: 嗯，
2: 几乎没有多少，1%都不到。
1: 那你们会担心，包括从 Kiwi Power 的 Kiwi Mart，
2: 嗯，
1: 再到现在的超富豪税，
2: 嗯，
1: 你们会担心会把一些外国的富豪或者投资者吓跑吗？
2: 他们想要投资的话还是会投资的，而且他们如果来这投资的话，
1: 嗯，
2: 像很多人来到新西兰投资了以后，真正的利润能不能达到国内，达到新西兰呢，
1: 嗯，
2: 咱们当时前段时间也聊过了关于这一个 AI 人工智能这一个 data center，
1: 嗯，
2: 这一个数据厂吧，
1: 嗯，
2: 数据中心，这个政府可以说哦，这个会给新西兰带来多少的对于新西兰的经济，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净的一个利润，对于新西兰来说能创多少业，但是首先创业只是去造这一个厂子，并不是一个长久的一个创业一个方式，
1: 明白，
2: 反而会对于环境的一些污染，对于电力的用电的一些能源方面的一些要求，对于每一个人的，对于新西兰的每一个人不见得会有很多的帮助，
1: 嗯，
2: 所以是咱们每一个国家都得需要国外的一些投资，
1: 嗯，
2: 也需要国内一些投资，但是新西兰如果是有这一个能力，觉得大家觉得新西兰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地方，觉得有足够的一个销售量，或者是足够的一个一个能他们投资的一个方向，他们照样会去投资，不会是去被这一些去吓跑，
1: 嗯，
2: 别的国家有比新西兰税更高的，美国也有资本利得税，
1: 嗯，
2: 有人会说会被美国在美国投资吓跑吗，
1: 但是大家会觉得我都已经选了你新西兰了，你就一定要给我一些别的地方给不到我的东西啊，
2: 那给不到的东西，新西兰我觉得很多的地方都有别的国家给不到的一些东西，
1: okay， 嗯，
2: 但并不见得这一个就是说让所有人来着新西兰胡乱的去
1: 让新西兰去割肉
2: 去割肉，然后不是让新西兰去割肉，
1: 嗯，
2: 其实是让新西兰的每一个老百姓去割肉，
1: 明白，
2: 反而新西兰老百姓并不看见有任何这一方面的一些得到的任何的一些帮助或者得到一些利润，就像刚才咱们所说的关于
1: 我们这叫引狼入室，
2: 对对对，我觉得很多的地方
1: 你这个意思，
2: 咱们看新西兰很多人说现在贸易出口量是是非常高的，然后赚的钱也是非常多的，但是作为一个老百姓你看见了说哎呀太好了，畜牧业现在出口量又涨了多少，红肉业又涨了多少，那为什么我在超市里面买不起红肉呢？为什么我在超市里面买不起奶酪呢？这样的话你是都出口了，但是我没看见任何对于我的一些帮助啊！我是在这儿住的，我是在这儿交税的，我是在这儿，那我有什么意义呢？
1: 明白，
2: 对啊。
1: 好的，非常感谢 Lawrence 今天的一些分享，很有用，谢谢你也帮我们重新的去认知了一些新的政策。至于如何，还是要看大选之后到底是花落谁家。所以欢迎大家一起跟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世上无难事，我们下周一的时候不见不散。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Lawrence，
2: 谢谢大家，祝大家每周愉快，拜拜，
1: 谢谢，愉快喽。

0: 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笑一整天，会很累的，所以天苦了。

定，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迪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AM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AM936。